0: 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1: Q Baby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麦，
2: 我是杨毅。
1: 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2: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1: 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

0: 气象。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偏东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37，属于优的级别。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通通不能少，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
0: 回来了。
3: 时间来到了8:10啊，此刻呢，我们觉得这个早高峰的路面情况应该是来到了第二个后高峰。
0: 对。这个后段了，现在9点钟上班的朋友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3: 是，我能就预判了一下啊。
0: 8点钟上班的朋友这会儿已经迟到了，赶紧的吧，上屋来，知道吗？
3: 我们预判一下，就是此刻路面可能比较拥堵的地方会有什么呢？
0: 京广路，
3: 对，这个京广慢速路，
0: 好，
3: 中轴小道。
0: 对，农业低速，
3: 对，
0: 农业低价，
3: 农业低价，这都是平常高峰期可能比较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啊。
0: 对，
3: 当然你经过的路段哪些地方不太好走，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对对对，这有朋友们说，老王这是替班还是回归本位了？老杨，老王是休假了，
3: 老王休假啊，
0: 老杨这会儿正替班呢。
3: 嗯。大家可能看到我们去替班的时候，
0: 最后一天，我跟莫桑钻是一样的。这会儿我最后一天，我跟你讲，珍惜我，好吧？
3: 是珍惜老杨的同时，大家更要珍惜莫桑钻，
0: 恢复钻石。
3: 因为以后大家要还想见到老杨的话，就是同宵请假，
0: 你
3: 还有机会。但是莫桑钻这个价格，他说下就下了，你抢空就是补不来
0: 货。同宵再请莫桑钻也不一定能上来，你知道吗？快点的吧。
3: 对，就是莫桑钻的话，大家回复钻石。
0: 钻石。
3: 赶紧给自己的太太、好朋友
0: 啊，
3: 这个闺蜜。女朋友，
0: 对对，
3: 都买上
0: 给自己，
3: 妈妈。
0: 我跟你讲，我还真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刘雯那个手链
3: 啊，这个网球手链，
0: 网球手这男士戴也挺好看的。
3: 当然了，
0: 对啊，这长长的那个，
3: 就是你要戴那个的话，你不能单戴那个，
0: 对，
3: 你要配个表。
0: 对，他你看配我电子表多好，
3: 对
0: 对，就显得可时尚可潮，
3: 对。
0: 就你别戴那种特别贵的那种表，就是
3: 你单戴网球手链也不是说不好看，
0: 对，
3: 就是男士单戴网球手链的话，就是显得你太爱打扮了，
0: 对，有点娘里娘气的感觉。
3: 但是你配上表一叠搭，
0: 就显得就是特别精致，
3: 就是很品质，
0: 就像撒上了香水一样的感觉。好，不多说了，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老杨已经下单了，过几天让你们看看，好不好？
3: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啊。
0: 来吧，
3: 最近冲上热搜话题的有这么一条，
0: 哎，先来看看，
3: 说谁发明的酒店半透明玻璃浴室？
0: 那就是这不都是这个玻璃的吗？那这是防水吗？
3: 以前
0: 啊，
3: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还跟朋友们互动过一个话题，身边那些你不太理解的发明，就有朋友跟我们互动了，说那个宾馆啊，那个透明的浴室是咋回事？谁能解释一下？
0: 那不透明，我这习惯透明的。
3: 我们好像是已经习惯，就是酒店有这样的设计。
0: 对啊，大玻璃嘛，然后这个半扇门嘛。
3: 但是它确实也给这个入住带来了一些个不方便。你比如说，你俩同事一块去出差去，
0: 哎，真是。
3: 然后到那之后还洗澡，你先洗，你先，
0: 你先，你先，
3: 你先，你先。
0: 哎，你洗着让我看看，自己弟兄有什么客气的，对吧？
3: 变得谦让起来
0: 啊！我带搓澡巾给你搓搓呀。
3: 你就说这房间和浴室之间呢，这透明的玻璃来作为隔断，能相互看清各自的一举一动。你就是洗澡，包括洗脸的时候，是吧？你总会觉得有一点别扭。
0: 你说这我能明白，
3: 是吧？
0: 确实有的时候，你知道，我跟腾霄出过两回差，这我们俩关系这已经非常铁了。
3: 那也不想看呀。
0: 老杨，你去了。
3: 铁归铁，
0: 我不要。王总，你来吧。就是这，而且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卧室和洗澡间之间有一个大落地窗，而且是那种磨砂的那种，有一点讲究一点的酒店里边带个小帘儿，给它降下来，那就没那么讲究，它就是那样。
3: 我说是最早的这个设计的初衷，真的就是说为了好看吗？
0: 采光可能是。
3: 我们来看一下啊，透明浴室的作用，第一呢，
0: 来吧，
3: 它会让房间变得更大。
0: 你看。采光的事儿吗？
3: 玻璃隔间的厚度它是比较薄的，
0: 对，
3: 相比砖墙的隔间能省出近10厘米的空间，
0: 差不多。
3: 而且玻璃的隔板呢，显得整个房间会更加的从光线。

0: 通透，
1: 对，
0: 视觉上就让你会觉得这个房间更加的宽敞，不压抑，
1: 没毛病。
0: 第二呢，还有一个节约用电的用途，
1: 对，
0: 说有一些客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整晚开着浴室灯，
1: 哎，对，就是
0: 如果说
1: 没那么亮，
0: 对，酒店浴室是那种玻璃式的，
1: 对。
0: 不关灯的话呢，就会影响客人的睡眠。
1: 明白。
0: 因此呢，如果说是玻璃隔断，光线可以透出来，就可以促使客人关灯，节约用电。你听懂了没？
1: 厕所灯网传了，老陈。你没看见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0: 你说就是开个灯也不是，不开也不是。
1: 也不是，对。
0: 那我就开一点这个浴室灯吧。
1: 浴室灯，对。
0: 然后从那边折射过来，拐着个弯，那光线也非常。
1: 还怪刺眼的。
0: 但是你变成那个透明的话，
1: 哎，
0: 它就太刺眼了。
1: 对 对, 对，
0: 你跟开着房间灯是一样的，
1: 是吧？
0: 所以节约酒店的用电。
1: 提醒您，
0: 然后第三一点呢，就是帮助打扫清洁。
1: 哎，这是对的。
0: 说酒店浴室呢，一般没有窗户，
1: 它亮堂要。
0: 如果靠光照啊，灯光去照明，有一些地方是有阴影。
1: 有阴影，对。
0: 酒店的清洁人员会看不清楚哪些地方没打扫干净，而采用这种透明的设计呢，浴室的光线将会非常充足，
1: 是
0: 酒店清洁人员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哪里没有打扫干净。
1: 哎，是这回事。
0: 最后一点，就是提升安全性能，就是透明的设计呢，可以让你在洗澡的时候看到房间里面的一切的情况。
1: 万一有人要进出你的房间，因为酒店嘛，
0: 是
1: 吧？
0: 是，它能最大程度上降低财产损失的风险。
1: 对。所以就是反正也挺好，你要果严实再出来的。果严实再出来的，对不对？
0: 如何去避免尴尬呢？其实酒店的透明浴室呢，大多都装有帘子。
1: 对，有。
0: 如果说你觉得尴尬洗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帘子拉上就可以。这不是废话，
1: 这不就是这吗？
0: 就是还有一些高档酒店，
1: 每天教你一个没用的招儿，来下一个。
0: 这个就接下来这个我都不知道
1: 啊，说啥？
0: 因为他说的是高档酒店的事儿
1: 啊。对，
0: 他说有的高档酒店，他那个浴室玻璃采用的是电光玻璃，
1: 还真的是这样。
0: 你按一下隐私保护按钮，
1: 马上就成那种磨砂
0: 不透明的
1: 磨砂的了啊，深度磨砂。就这种感觉，
0: 没见过。
1: 嗨，老杨不才，给你讲讲这个事儿。但是我跟你讲，真的，
0: 老杨好住酒店。
1: 嗨，对。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是吧？
0: 老杨确实是有些是工作繁忙，
1: 咱也这个
0: 有时候全国各地跑。
1: 当年好的时候也是那样。不过但是话说来，我真的我就有一点儿，如果说真是比方说单位出差什么的，你分俩房不就完了吗？
0: 那还是需要从那个成本的角度去考虑，
1: 对吧？
0: 不，他还是要从成本的角度去多多考虑一下。
1: 行，
0: 那就把有时候人为什么不弄那个单数？因为单数的话，你就需要做就是住一个单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刚好就比如说两男两女就
1: 这样他好
0: 对两间房啊，对，更加省钱。
1: 说真对，
0: 是要节约一点的啊。
1: 听酒店的，听酒店的，
0: 就听我的，这是
1: 出门听老板的，好吧？来吧。这个其实就是这样，人家各个方面你可能看似没有那么科学的地方，其实人家都有自己的设计。
0: 是，
1: 这是有巧思在的。
0: 来
1: 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我就问一下，俩人一块儿，就兄弟俩一块儿，咱出差，开一间酒店是吧？这双人间影不影响你用 SK2 面膜？影不影响你弄那个修丽可的防晒？
0: 那不影响，
1: 对不对？用完之后还觉得哟。老杨，你用的是修丽可的防晒，那我得弄一瓶，是吧？这不好，
0: 我是这样呀，就是我出差的时候，
1: 怎么着？
0: 我带的那个洗漱用品，
1: 洗漱包
0: 会比就是
1: 平时用的，
0: 我跟家人出游的时候带的好，
1: 要好，就是属于军备竞赛了，是吧？
0: 就出去的时候我就带那个成套的，
1: 你跟大门之间是吧？
0: 对对对，跟同事一块住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要是跟家人一块出去的话，我就是随手就是捡着啥是啥，就往里面装着就走了，
1: 透明罩就行了。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真的也是大名鼎鼎的
1: 修丽可防晒。
0: 修丽可防晒，它首先哪一点有名呢？它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就说美容院本身就会选择它来做流程化的护肤，
1: 它属于专业化的这个防晒护肤。
0: 对，很多的客人一听到我们的产品是修丽可的，在美容院也会觉得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的功效护肤领域也是专业权威的代名词。为什么修丽可小银散防晒这么的火？首先它有一个 外部高倍的防护。像我自己出去玩，特别是到这个夏天，
1: 嗯，
0: 就是 SPF 30加的，我是不会选择的，
1: 对，
0: 因为它只能、
1: 这个、
0: 嗯，就是短
1: 期最基础的短期的，嗯、
0: 对你包括去海边什么的，它的那个防晒指数，我就认为是不

0: 采购。
1: 一会儿给大家好好讲讲我们。
0: 所以 SPF 五十加、这个是一个顶高的倍数 ，PA 四个加号，
1: 四个加号，
0: 它就当你十小时超长防护了，
1: 顶到头了，
0: 也是顶头。同时还有七重防晒剂的全波段防护。有一些防晒产品只防 UVA 不防 UVB，
1: 是
0: 它防晒黑不给你防晒老，这个我们全链路全部超长保护，防晒红、防晒黑、防晒老。同时呢，内部添加了三重美白淡斑成分。这个才真的是很多人选择它的原因，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产品都做到了五十加，但是里面有三重美白淡斑成分的不多。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皮肤刚好有一些暗沉，然后有一些晒斑，
1: 有一些斑，
0: 你用它还有这种淡斑修护的作用，帮你屏蔽黑色素，然后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黑，然后小银伞呢能把你已有的那个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也非常轻薄，适合夏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我们来听听价格。
1: 修丽可小银伞的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是480，是真不便宜。但最近呢，我们邀请他进入到我们的暑期嗨购节活动，他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嘛，于是给出了专属的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价只要399，同时每天有50单的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直接是2瓶，直接省500多。有空大家可以直接在各种什么样的什么书啊、什么什么宝啊上面，你可以
0: 搜，也没关系、
1: 欢迎大家比价。
0: 是。
1: 您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来抢赠品了。
0: 如果说大家就说我就想买一瓶，那不建议，
1: 不建议现在买，
0: 不建议现在买。
1: 399一瓶确实不便宜。
0: 从480降到399，相当于降80块钱，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争取到了商家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
1: 先降100再打5折。
0: 对，相当于399到手2瓶，单瓶不到200块钱。
1: 对，
0: 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赠品了，因为只有50单，今天也来到了最后一天，这明天50单也没有。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来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行，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

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今天我一定要给大家安利我自留款天天戴的宝藏饰品，就是这个莫桑钻的网球手链。我先跟大家说句实话，之前看上一款培育钻的网球手链要18000多，我们商城也有啊，真的挺贵的，我觉得我是舍不得，但是一直想要一条日常戴超闪的手链，搭配衣服呀、提升气质啊都很好看，直到我入手了这条莫桑钻的网球手链，满足了我所有的期待。它的款式呢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满钻，上手非常精致，所以你不管穿休闲装、小裙子还是通勤正装，搭配它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温柔又显贵，随便一抬手都是满满的高级感。而且咱们这款莫桑钻呢品质没话说，它的净度直接达到了 VV 级、 VVS 级，通透度直接拉满，切割工艺也特别到位，自然光下、灯光下都闪闪发光，火彩超级绝，肉眼看和钻石培育钻根本就没有区别，带出去别人都以为是大几千上万块钱的饰品。关键是价格，你看培育钻我们商城里卖18000啊，当然它也很好啊，这款莫桑钻的高品质的网球手链领完券之后只要699，相当于花几百块钱就能拥有上万块钱珠宝的质感和闪耀度，性价比直接拉满。反正这是我自己戴了很久的自留款，品质我自己把关，日常佩戴耐磨又好看，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闺蜜送家人都特别有面子，你看花小钱办大事儿，轻松实现珠宝自由，喜欢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了，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我们视频端的朋友问了啊，向阳问在哪儿回复钻石？
3: 就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我们的头像就可以。
2: 嗯，你这样回还回不出去。
3: 对，
2: 点击它，
3: 点它。
2: 嗯，然后你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 对，
2: 然后呢，私信给我们两个字“钻石”，就能一键抢单了。
3: 对，
2: 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的莫桑钻专场
3: 是
2: 也进入到最后一天的倒计时。
3: 对，
2: 大家回复钻石能看全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些产品。
3: 是的，
2: 比如说这个某东来同款的小方糖项链，
3: 对，
2: 目前还有货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买。这会儿我没看后台，
3: 对，
2: 不知道有没有抢空啊？
3: 嗯，
2: 包括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些孙俪同款，这折后都只需要259，
3: 不到300的价格。
2: 对，
3: 嗯，
2: 以及刚才大文推荐的那个老杨非常喜欢的网球手链，
3: 网球手链我很喜欢。
2: 然后回复钻石，大家各大爆款喜欢了抓紧加入购物车，
3: 在私家车999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如果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点击我们的头像进入到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回复钻石就行。
2: 为啥这个东西大家要今天下单啊？第一，它是我们就是在此波上线，就是这个少量库存的最后一天，
3: 而且这次的上线已经是返场了。
2: 对，
3: 嗯
2: 嗯，再者一个，快七夕了，下个月吧。
3: 那个对，
2: 是不是可以提前把这个东西备备好？
3: 你说这是给媳妇儿准备一个这样的小礼物，
2: 你
3: 真的就是、
2: 你心里不慌啊？
3: 媳妇儿今天七夕啊，咱俩开心，然后给你300块钱、500块钱，你拿着，你开心吗？他也开心，但没有这么开心。他开心也就
2: 对差点意思，
3: 也就3分钟，对吧？
2: 嗯。
3: 但真是你就300块钱左右，三四百块钱，包括我看那个莫桑钻那手链那么漂亮，
2: 嗯，
3: 也是就几百块钱，买回来给媳妇儿，你发现他戴上之后，他只要
2: 看到就想到你，
3: 看见他就知道是你，这多开心的事儿！
2: 因为东西这个质感好看嘛，
3: 对，
2: 这是好看的饰品。同事还在问你这个在哪儿买的，
3: 对，
2: 他还可以就是非常不经意间的说，我老公给我买的，
3: 哎，
2: 不知道，老公
3: 这炫耀，
2: 我老公那个999电台给我们买的。
3: 事了吗？是吧？
2: 嗯，回复一下钻石，大家也可以为8月份的七夕来提早做做准备啊。
3: 是的，
2: 今年夏天的出片神器，最顶级 VVS 级别通透度的这个莫桑钻，进入到销售倒计时了。此刻回复钻石，有你喜欢的款式下单支付才算锁单。
3: 对，
2: 否则的话，可能到晚间朋友加入购物车的，我们又就
3: 没有了。抱歉，因为啥呢？
2: 清一下库存。
3: 到晚间你再点它，可能这款没有，它就变成灰色的按钮了。
2: 嗯，
3: 网购过的朋友都知道嘛，你再点它就进不去了，这款就没有了。
2: 对，如果大家就是纠结款式的话，就先把你自己。 绝对喜欢的那一款先入了，其他再思考一下。
3: 不，我跟你讲 ，Baby 有这样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2: 嗯，
3: 就是如果你真的比方这三款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2: 嗯，
3: 你这三款都下，因为它七天无理由嘛。
2: 啊，对，
3: 回家带上之后喜欢哪款留哪款，剩下免费退。
2: 是啊，
3: 还说啥了？我们给你包邮，
2: 对
3: 吧？这还算啥呢？
2: 就是尽管说这个活不是我们干。我们双城小伙伴
3: 干，我们净给他们找事儿，
2: 但是我们愿意。
3: 对，他们说我不愿意，
2: 但
3: 是我不愿意。但是有一点，真的这种方法是什么？
2: 嗯，
3: 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想想看，你买到了，
2: 嗯，
3: 我免费退掉，而且包邮，
2: 嗯，
3: 和我。一犹豫没有买到，这种遗憾其实是两种感觉，天壤之别的。
2: 是，
3: 所以您直接，反正这我咱不说哪个方法好啊，
2: 嗯，
3: 您用你喜欢的方法就可以了，目的是为了把它拿到就好。
2: 对，前两天我在那个刷那个直播间嘛，
3: 对，
2: 就是我想买一个那个户外的东西，
3: 嗯，
2: 然后刚好是我的那个码，然后我在那纠结纠结纠结
3: 啊。
2: 就是那个主播在带货，
3: 对，
2: 我是一边看那个主播带货，我一边跟他一v一的讨论。
3: 他
2: 拿着东西一上午，他服务我好几个小时。然后因为我问了太多时间，最后没有下单。
3: 问题少女啊！
2: 最后我要的那款
3: 没了，
2: 没号了，
3: 断货断码了。
2: 所以我又不好意思，因为他实在是服务我了一整个上午。
3: 对，说白聊了吗？
2: 我就要了一个别的东西，我不太需要的东西。我就想说，我在这个直播间，他都认识我了，我叫 VC 小麦嘛。
3: 对。
2: 以后我再去他的直播间，他就会不会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就问题多，最后又不买，要了一个别的东西。
3: 所以
2: 就是
3: 哎呀，
2: 不要过于犹豫。嗯，
3: 对，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这样，犹豫着就没有了。
2: 但我也纠结，就是理解大家纠结。
3: 嗯，反正先买回来，包括七
2: 天。但是你第一次
3: 无理由，你怕啥？
2: 你第一次看上的一定是最喜欢的。
3: 对，哎，是这样。
2: 我发现是这样，你犹豫来犹豫去，但是你第一眼看中的那个，最终你还是会选他。
3: 哎呀，朋友。这个事情就不往深入讨论了，但我跟你讲，你就听我们的，
2: 回复钻石，
3: 你试试，你回复钻石就行了。
2: 嗯，
3: 选喜欢的，我觉得 Baby 就是一个从来不内卷的人，
2: 嗯，
3: 他的这个心态特别好，
2: 说出去玩，
3: 我
2: 就是出去玩，
3: 出去玩。而且我也真的就是从他这儿来学到的，真的，我觉得不要卷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情绪。
2: 嗯，
3: 本人买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嘛。
2: 嗯，
3: 然后那天我们当时说到那个卡路驰的那个鞋来讲，
2: 嗯，
3: 他说我这个脚是36.5的。但是我不知道买36还是买37的，我就买两双，然后到最后哪双合适退一双，我就完了，就是这回事。有的时候说不了，买回来之后，哎，我妈妈就刚好穿着合适，刚好
2: 是是是是，
3: 那就两人一块买了，反正价格合适。
2: 嗯，
3: 您就直接回复钻石就 OK 了。
2: 嗯
3: 啊，这方法特好。
2: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端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3: 是的，
2: 我们此刻也跟朋友们继续来刷新一些出去玩的事儿。
3: 来吧，
2: 说最近呢，有一对来自四川雅安的年轻情侣在四川甘孜旅游的时候，体验了一把上山摘菌子的乐趣。
3: 哦，
2: 啊，就大家，如果说去云南呐、是吧？然后就是
3: 咱一定得去吃那个菌汤的那种，要么是汤，或者炒的那种菌子，或者是那个叫什么火锅，这些都很有讲究的。
2: 而且就是像我们这种小时候从小就听过采蘑菇的小姑娘的，
3: 对，背着一个大箩筐
2: 体验一把自己采菌，
3: 对，
2: 但是呢，有时候你怎么去辨别哪一些菌类是有毒的、无毒的，我们没有这个技术。
3: 咱尝一口吧。
2: 所以就有一个博主啊，
3: 啊，
2: 博主他选择用 AI 逐一识别。
3: 哎呦，大数据啊！
2: 对，然后呢，当博主满载而归的途中，偶遇了本地的小男孩
3: 啊，
2: 来帮忙辨菌。结果这博主呢，辛苦采摘的十余斤的菌子，最终只有1/5可以吃。
3: 对。摘了10斤，能吃2斤、
2: 有不少网友看完之后啊，直呼说是又惊险又好笑。
3: 对，
2: 这个龙女士就告诉记者，她用 AI 软件和自己的男朋友嘛，就是逐一去识别这些菌子，将 AI 判定有毒的菌子剔除之后，准备下山找一个餐馆去加工。没想到在下山的途中，偶遇了一位背着小竹篓也来采菌子的本地小孩哥。
3: 哎呦，
2: 这小朋友主动上前询问，看到两个人的战利品之后。他将袋子里面菌子啊一把一把的往外扔，直言说这些基本都是有毒的。
3: 哎呀，
2: 那个小朋友还调侃到啊，这比如其中一朵被 AI 鉴定为可食用红菇的蘑菇，小男孩一看，果断给他扔老远。
3: 小朋友一边摘着一边是红三三白三三，吃完糖板板。
2: 他就拿 手里咸熟的，肉眼一看直接扔老远。
3: 这可不嘛，可不敢吃啊，碰都不要碰。
2: 这小朋友说这个可能吃啊，吃了你晚上上七天。
3: 你打算上七天？取经成功了算是、啊。
2: 然后呢，龙女士就告诉记者说，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说质疑、怀疑这个小孩哥毕竟年龄小嘛，他的专业性。对此他表示说，小孩主动上前帮忙，并且丢菌子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定。
3: 那当然，这个我跟你讲，这就是经验，真正的生活当中摸爬滚打拿出来的经验。
2: 这个经验它不分年龄
3: 和数据，真的是两种东西。
2: AI 它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3: 而且我真觉得要这小孩哥、真的他们要特别感谢这个小朋友。
2: 是的、
3: 哇，
2: 把这个新闻转给万主，
3: 这可以
2: 告诉他 AI 不是万能的，
3: 豆包不是万、
2: 有时候 AI 说的是错的，
3: 经常老说这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也别拿豆包太当干粮是吧。就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也会经常问 AI、像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身体不舒服真的得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这个挺重要
2: 的。是、因为医生的话我们建议之一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
3: 对，
2: 然后建议之二，当医生给你诊断方法和诊断建议的时候，用药方法的时候，
3: 对，
2: 这个时候你不要去补说但是 AI 说什么什么，
3: 哎呀
2: 医生真听不了这个，
3: 你去找他治去，去出去。你挂我专家号干啥来了？是不是？好，说到这儿，包括这个，你看咱我说到这儿，有这个菌子其实是很新鲜的，很鲜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不说地方了，就咱郑州就有几家这个菌汤的这个火锅，
2: 有
3: 煮喝那个汤嘛，都特别好喝，这是我觉得没了，补充完了，就这没有带货，没有带货。没有带货，没有引流啊，就是这意思。
2: 这个，
3: 但是得注意安全第一。
2: 对，
3: 嗯，
2: 好，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好嘞。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今天的问题是，
6: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7: 为什么呢？
6: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7: 变油了呢？
6: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7: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6: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7: 辅助工具，
6: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 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7: 你学会了吧，
6: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5: 白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8: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7: 我是小麦，
8: 我来了。
7: 我们也跟朋友们来持续分享啊。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大家平时在刷那个短剧的时候啊，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种 AI 生成的数字人吗？
8: 对， AI 短剧、
7: 就有一些 AI 演员，你总觉得他长得很像你之前见过的某个真人，
8: 对，似曾相识的感觉，
7: 对，
8: 叫真人感，
7: 对，这个工业感满满，演员的脸蛋几乎一模一样，给我看皮了，两个情敌一张脸，如何让 AI 短剧当中的人物不再共用一张脸呢？最近也有人走访了郑州市的一家短剧公司，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啊？他们说这个现象确实存在，我们也关注到了网友这方面的吐槽，然后他说公司呢这段时间一直也在做这方面的改进，说过去 AI 生成的人物往往是批量生产俊男美女模板，
8: 对对，
7: 缺乏个人特色，团队呢就在建模角色建模的过程当中，定制了人物的面部专属独特性。然后另外他也表示说，近两年我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对 AI 应用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逐渐的健全
8: 完善，
7: 特别是人物肖像权的保护上面，要求员工不能参照现有演员的肖像说既要颜值在线，也要保证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的纯天然 AI 脸。
8: 这其实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影视制作公司的要求也更高了，
7: 对
8: 啊，因为我们要更输入更多的参数，让他的这个面部与众不同。
7: 你想咱们就是基础运用过 AI 的、
8: 对对，
7: 就是少量咱玩过 AI 的都知道，它有时候它会让你输入参考图，
8: 对，
7: 你想设计一个形象或者说设计一幅图片的时候，
8: 每一个
7: 提供参考图，
8: 这男孩子都喜欢这个高圆圆是吧，
7: 对，
8: 这 女生都喜欢彭于晏长得都一样，到最后把这要求输到里头，
7: 对，但凡你给了一张参考图、AI 生出来真的是会很像真人，
8: 对，
7: 之前也有过就是相关的这种、投诉和维权
8: 法律方面的
7: 在里面啊，
8: 对，所以我就在想其实也是我们着急了吧，你说平时的时候看这个 AI 的短剧等等等等，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那网上小姐姐长得也可像对吧，也是下巴尖尖的，眼睛大大的，眉毛弯弯的，颧骨高高的，对吧，你这
7: 哎呀，
8: 那我下回我们就得跟那些这个科技和狠活的那些整形的医生说一下，你们能不能也把你们的标准不一样，是不是感觉这感觉，
7: 我就以前遇到的那个发型师嘛，我托尼老师就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讲，
8: 这模块化吗，
7: 他倒不是，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挺真实的一个人，我不是想剪一个那种就是落肩的、大概就是齐肩的
8: 齐肩短发
7: 那种短发，然后他说你想要什么样感觉的、我说我给你一个图啊，我就要这样的、就是高圆圆的那个写真然后他说你们两个嘞，那就当年的那个托尼。
8: 哦，我明白了，是哪个？
7: 你知道？
8: 我知道，
7: 湖北人还是湖南人，忘了是。
8: 小李，你把那个翻火了。
7: 你们两个人嘞，是不同的两种感觉。
8: 不同的嘞。
7: 他这个发型嘞，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靠他的颜值，
8: 不好搞编的，
7: 以及他的一个感觉来呈现出来你要的这个相关。
8: 是的。
7: 那很实诚啊。
8: 他姓罗，我知道，罗老师，我知道。哎呀，然后
7: 就是相当于告诉我剪不成那样，
8: 不合适是吧？
7: 剪不成那样，
8: 就我要求说，我说给你给我弄个彭于晏的，不行不行。我知道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好像都会难为过自己的这个发型师。真的，你知道，就是我也很不好意思，这差不多那时候
7: 你拿了谁的？
8: 还挺好的，我拿的是润的那个照片。 还有说不，那个润，他说这个是润，他怎么样？
7: 润哪个要润长发，还是后来剪短的时候？
8: 是短发那个吗？然后后来你知道我又拿的谁的？张根硕，你知道吗？把我发现是难为的呀！他杨老师，杨老师，我感觉吧，还是你应该留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了，属于你的发型。我说田老师，你要
7: 这样，
8: 田老师你要这样讲，我心里好受多了。知道
7: 这看润啥的，张根硕也还不够，你下次你让冲出亚洲，
8: 给我来个贝克汉姆
7: 啊，直接拿他们的，看能不能剪出同样的感觉。
8: 还得染染，你知道吧？
7: 到时候他们说骨相都不一样嘞。
8: 你把那个番火拿过来。
7: 然后呢，臭蛋河说，哎呦，
8: 杨哥麦姐
7: 大家说的话都不知道咋理解，
8: 我也不知道。
7: 杨哥麦姐都是原装的，我就喜欢这种真实感。这是啥意思？
8: 那就问一下你，
7: 啥意思呀？
8: 谁不是原装的？哎，你好好讲一讲
7: 啊。对，你说啥意思？我们俩是原装，你就说我们，你别说远的人，
8: 对，
7: 就说我们就是日常活人吧。这不是这，就是我们团队，
8: 就我们这活着的这几个
7: 团队
8: 啊
7: 团队活人感很强的这几个人。
8: 刘文，
7: Q baby
8: baby
7: 啊，你说
8: 丹丹
7: baby 不像原装的是吧？
8: 都是进口的。
7: 他这个时候他提谁
8: 啊？
7: 他提谁就是夸谁好看，
8: 就夸谁哦，就这个意思。
7: 女孩，我跟你说敏感着呢。
8: 我跟你说，就蛋壳，我把这已经截屏了。晚间的时候，你看咋回应吧？好不好？你觉得是吧？今天最近一段时间，老杨又上早班又上晚班的。今天晚上你看是吧？我也不知道，我就喜欢喝那个什么瑞幸的那个咖啡啊。我地址是围路二号，你看怎么堵我的嘴，好吧？商誉好啊。我可没这个教你说啊，不过呢，话说
7: 你可别不知道老杨的电话、啊。
8: 哎呀，
7: 你光记到地儿，你联系不到人。
8: 6622999，打我们导播间就行了。
7: 我为什么敢说？因为导播间没人呢。
8: 没人呢，
7: 你打也没人接呀。
8: 这会儿不上班。说到这个出去玩啊，这个7月25号郑州双飞就明天就出发了。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转新疆。今天24号啊，对，这最后一天，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我怕多说了。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雪草原、雪山、冰川、纳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性把它集齐喽。这个报名就送398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的烤全羊，升级2晚4段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7: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回复旅行就能一键了解详细行程了。
8: 是的。
7: 我们再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现在眼霜空瓶了，目前我们的牡丹花田复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8: 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弱眼敏弱眼周四季都可以用。
7: 对，
8: 同时复配的这个成分多通路来帮你护理，原价299，现在只要139。
7: 而且我们还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啊，同样可以在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
8: 是的，你知道朱丹哥说你俩没整过，现在听早高峰就只是你们俩，不影射他人
7: 啊。
8: 实话说，
7: 关键他前面有一条
8: 啊，啥？
7: 他说有一些人微整
8: 了哪些人？
7: 哪些人？
8: 你解释解释啊！我跟你说，说到这儿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你知道吗？前几年的时候是在做这个系统的，然后呢，他曾经跟我说，我老杨，你这眼袋怎么样？然后我问了那个相关的老师，那老师说，老师看完我之后说，杨老师是这样，我跟您讲一下啊，就是。您的这个面部这个状态整体来讲是不错的，你们都是先肯定嘛，都是不错的。我在想，如果您做完这个眼袋这个去除术之后呢，我再建议您还有3个项目。
7: 你说来哪三个呢？
8: 可能会稍微完美一点。然后又什么又鼻子又怎么样？我说行，我说我回家稍微这个跟媳妇儿商议商议，我怕我万一做完她不认识我了，不让我进门。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医生这个说话还有说话的方式是很委婉的，然后呢，我那哥们说，人家说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做，没啥可做的，各方面都已经挺好，
7: 工程太大，
8: 对对对对，我怕你负担不起，知道吧？
7: 但是我们也没有觉得说这个医美，它就是一个错误或者怎么样，
8: 没有，
7: 这是大家各自的对美的一个选择，
8: 对对
7: 对，
8: 对
7: 你选择你喜欢的，
8: 对。
7: 当然也有人就是做的非常漂亮，
8: 当然
7: 就是我身边也是有的，
8: 对，就所以就是，
7: 所以大家不要再揣测了，
8: 每个不
7: 对，我们团队里面
8: 没有，
7: 这是谁微整了，除了刘雯没有，
8: 除了刘雯，再等会儿，我们对不起，这断句，对不起，我没有，好，行了，可以了。
7: 这是纯原生啊，
8: 生
7: 就是任何没要的那个动过针，
8: 妈生好脸，
7: 妈生好脸就刘雯一个。
8: 没想到王腾霄你这浓眉大眼，
7: 没想到我们怎么
8: 大家没想到我割了个单眼皮吧，是吧？没想到啊，是吧？来。节目当中平台私家车999，不管怎么样，皮肤好，状态好，精神好，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生活就是要取悦自己，让自己考好快乐生活，然后开开心心嘛，
7: 对，
8: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于东来先生怎么说的，开心快乐，
7: 对，
8: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状态，
7: 就
8: 有朋友杨发信息了，你们说你们的，我就回钻石，我现在就得下单，赶紧来吧。
7: 除了钻石之外啊，我们的修丽可防晒
8: 是
7: 也进入到了销售的最后一天了，
8: 今天最后一天，
7: 小银伞防晒40克正装，官网售价是480元，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399。

0: 买一赠一。
1: 哎呦，一瓶
0: 五十单，只有五十单的赠品。
1: 是的，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来抢一抢这个赠品了。买一赠一，只有五十组。这两管大家带出去出游的话，其实都带着，都无妨。
1: 对。
0: 因为我自己每一次出去就是海边啊，或者是干嘛去玩的话，我的防晒要用一瓶，
1: 全身涂嘛，这胳膊是吧，露肤的地方都要涂上嘛。
0: 大家回复防晒来下单。
1: 你知道为什
0: 么抢到那个 SK2 面膜的话，大家回复面膜就行。
1: 面膜就行。莫桑钻回钻石。你知道为什么防晒很重要吗？这个回来之后，对，大家第一反应说 baby 晒黑了。
0: 哦，他真差晒好黑了。
1: 确实晒黑了。而且那什么，昨天有朋友说，哎 baby 你的这个胳膊是晒黑了。baby 说，我是昨天我脸上抹了点。我出门的时候去土耳其光抹了脸，没抹胳膊，知道吧？所以说有一种熊猫臂的感觉。所以说就是当这个叫什么防晒霜啊，防晒的这些东西价格合适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全敷涂了，这样是非常舒服的。对。好，自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是的，
1: 今儿节目呢到这儿接近尾声了。
0: 那一周的这个快乐工作也结束了。
1: 也快结束了。
0: 贺老杨结束了，上完早班上完班。
1: 贺老杨结束了一半了是吧
0: 即将无限接近快乐的周末就要到来了啊！大家也可以适时的去调配一下你手里面的工作啊，加紧一下流程是吧，咱们早点进入到周末快乐时光。我们周一不见不散了。
1: 拜拜，下午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一坐下来追剧，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很酸，还悄悄养成了含胸驼背的小毛病。不用担心，今天 KBaby 就给你分享几个超轻松的小动作，休闲放松的时候随手做，就能够悄悄地把我们的体态调挺吧。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开肩，坐直之后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依然是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夹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屈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Baby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 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8元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

0: 众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0: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

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闪着泪光的决定》，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自觉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我相信第一次听这首歌的人一定可以跟我产生同样的共鸣，对不对？然后跟着节奏跳来跳去，哦，对，你在路上开车的人啊，反正我记得当时听这首歌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是在快乐大本营当时听到的，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买不了 CD。

0: 也不记得是什么歌，只记得大步大步走下去，敢爱而不敢离，也记得我周一哼着这首歌开心的迟到罚站了。所以你说这首歌我能没印象吗？啊，欢迎各位朋友们也来点播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一首歌吧。这里是中夜带货王，我是天天好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啊，昨天跟大家说了，大暑节气预示着什么呢？雨水增多了，然后呢，天气就会变得潮潮的，对吧？所以昨天的一场大雨呢，你会发现，哎呦，哎呦，安得盆清三尺雨，暑天一洗绝尘埃，漂亮。昨天晚上是不是都开着窗户睡觉呢？是不是听着那白噪音睡得可香了？至少我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的天气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能不能开着窗户睡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三门峡北部、郑州东部、开封南部、商丘东部、许昌东部、周口北部、驻马店东部、新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所以临出门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做好这个应该是说防雨的一个准备吧，随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气炎热的时候，别看现在就是阴天啊，天气炎热的时候提醒你防晒，这个阴天我也提醒你防晒。其实阴天的紫外线可强了，至于为啥呢，你自己去搜搜啊，我节目时间的原因就不跟你们科普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修丽可的防晒一定要去买它。修丽可你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吗？可贵了，它的一瓶小精华都1-2000了。所以今天带来的防晒它很贵，我也理解，但是呢你知道啊，来我们这儿买它贵，我就不理解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知道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不仅防晒还能够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家的小银伞防晒哦。修丽可是全球啊10000多家以上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它外部高倍的防护，比如说50倍的防晒，然后 PA 4+7重防晒及全波段的防护，10个小时的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以及晒老，内部添加了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的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黑，小银伞还能够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帮你淡化掉。这就是为什么修丽可名气那么大，而且还那么贵。那它的质地是乳液质地的，对于爱化妆的女生来说呢，压一层散粉就能够伪素颜的出门了，适合多种肤质。那像是小银伞防晒40毫升啊，可少了，40毫升，官网售价480，不便宜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专属福利，40毫升只要399块。399块还不算完哦，今天我们还给大家额外争取到了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也就是说399到手2瓶。是不是我的妈呀，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防晒也太多了吧，该怎么选择呢？朋友们按需选择。你看你更喜欢哪一个品牌啊，或者说你曾经用过哪一款你很喜欢，或者说修丽可你已经跃跃欲试很久了，但是只是因为它贵一直没下手，正好今天赶上了，所以你正好回复防晒也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你看修丽可的品牌我一直都知道，但是我知道很贵，所以呢我昨天在知道我们有跟大家提供这个品的时候，我就跟我好朋友我们俩拼了一单，我说来咱俩都试试呗。 所以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的修丽可防晒，赶紧去买它，两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如果你很吃防晒的话，朋友们，你就直接两管自己用。如果你一直像我一样啊，抱有好感，但是贵望而却步，正好趁此机会，你可以跟好朋友拼单的话呢，来加客服好友，再给你们减5块，买一赠一，只要399，你们俩不到200块钱一个人，你这轻轻松松洒洒水啦！啊，是不是朋友们？直接就拿下，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当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有很多，防晒朋友们啊可以去买，还有我们的 SK2 的面膜晒后修护你也可以去买，包括我们的墨桑钻这两天卖得非常好，你都可以去买，比如说回复钻石，比如说回复面膜啊，你自己先去看一看，广告之后我再回来和你们详聊哦。小助理链接给我都上了，
1: 3、2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有没有尝试过为了睡着翻着白眼猛闻一个苹果？别笑，这是曾经爆火的赛博玄学入睡法。小某书上欺骗大脑秒睡的话题之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闭着眼努力地把眼球往上翻，据说这样能模拟深度睡眠时的眼球状态，骗大脑说该睡了。更进阶的魔改版还得搭配苹果的清香，说是能加倍放松。当睡觉都需要靠技法和道具的加持，甚至扯上玄学，你就应该懂这代人的睡眠真的出了大问题了。离谱的助眠方法不止这一种，478呼吸法、认知洗牌法，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成了失眠者的救命稻草。但数据比玄学更加的戳心，00后平均0:33才入睡，超一半的大学生熬过0点，更别提那些躺在床上刷手机一刷就是2-3小时的垃圾睡眠时间。睡不着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买。一个庞大的睡眠经济就此炸开。2024年，这个市场曾经规模就突破了5000亿。年轻人到底在买什么？是百万人在线蹲守的24小时哄睡直播间？是为了听陌生人说一句晚安？是增速高达99%的香薰精油、薰衣草、檀香、洋甘菊，只要沾一点放松的边儿就能热卖？还有助眠软糖、保健品、白噪音订阅、冥想课。我们好像在用一整套的消费模式来围攻失眠这个敌人。可是问题来了，试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睡不着？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用错了解题逻辑，用焦虑对抗焦虑，用消费填补空虚，这背后藏着两层幻觉。第一层呢，是假性休息与掌控感的剥夺，白天的时间全被工作、会议、 PPI 社交绑架，注意力被炸得一干二净，到了晚上潜意识里总是想把掌控权夺回来，于是熬夜就成了无声的反抗，这段黑夜终于完完全全属于我了。你看，我们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怕错过信息，怕浪费独处的时光，怕一闭眼明天又要回到那个被支配的自己。第二层呢，是情绪补偿型的消费。睡眠被拆解成了一个消费节点，睡前点个香薰告诉自己我在关爱自己，泡一杯助眠花茶默念我在执行睡眠程序，听一段白噪音暗示我在创造助眠环境，每一步的消费都好像是在自我安慰，看我已经努力过了，我可以心安理得了。我们买的不是产品的助眠功能，而是我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理慰藉。这对于品牌和产品来说，最大的价值或许根本不是让你秒睡的神奇功效，而是一种被理解、被陪伴、被安抚的情绪价值。当你说睡不着，他不会指责你你有病，只会递来一段温暖的音频，我知道你很累，没关系，我陪着你。这代年轻人撑起的千亿睡眠市场，核心啊，买的就是一份确定性的心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至少好好睡一觉这件事情，我努力过了。所以下次，当你又要下单一瓶助眠喷雾，或者是第 N 次点开助眠直播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立刻睡着的效果，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获得片刻的平静的自我关怀。或许啊，最好的助眠剂不是最贵的精油，而是敢于对自己说，是的，我很累，我允许自己今天好好休息。今夜也祝你不用任何的道具也能安然入梦。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7: 大丹丹。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哥们来嘛。

好，听听一首歌，来自范文芳带来的《逛街》。有谁听过范文芳的歌呢？其实我印象当中，范文芳她好像更多的是演员。应该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看到她的几部作品之后呢，就对她心生好感。当年每一周都会去买《当代歌坛》哦，去报亭买《当代歌坛》，每一次《当代歌坛》背后都会附一张 CD， 就是很多歌手的大合集。所以当时知道了她，当时看她这首歌 MV 的时候，就好羡慕，会觉得哇她好瘦，哇她好漂亮。现在看到自己的女儿很羡慕哪些女明星漂亮的时候啊，你忽然间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啊。当然啦，以前在听范文芳的歌，好像除了当年的广播和 CD 里可以听到，好像就其他的地方很难找到她的一些这个痕迹了。最多对她印象还有很深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吧，就是她跟张信哲唱的那首歌，叫做别让情两难别把梦锁上。哎，有谁听过她这首歌啊？待会儿的时间我帮你们拉拉回忆吧，让你们清醒一下，知道现在是哪一年了。是一位新加坡的演员和女歌手哦，当年她还演了小龙女呢。我看了一下她的一些介绍，我去找印象当中有一点点深的那些电视剧好像都没有总结耶，很奇怪。但是他一直为人所知的就是他演到的那个古代武侠剧《神雕侠侣》。那应该我对他印象深的是《缘尽今生》，还有他跟那个香港演员那个谁呀，欧阳震华，和我们的中国香港演员欧阳震华一起合演的一部电视剧，好像也挺火的。但是歌名叫什么啊？不，电视剧名叫啥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个女生是一个模特，很瘦很好看。不知道在新加坡的她啊，这会儿打喷嚏了没有啊，我在念叨他。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来推荐你那个时候一直印象深刻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我刚刚跟大家说广告之后，跟你们来分享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莫桑钻这两天卖爆了，因为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对吧？尤其我最近看了中餐厅之后呢，发现昆凌不论走到哪，她穿什么样的搭配永远都是非常精致的。哎，小小的那种项链啊，或者一个小耳钉耳环啊，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莫桑钻真的太符合这样的一种气质了。一个白 T 恤小吊带，或者说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你随时搭配我们的这个莫桑钻给大家安排的一些款式就够了，你完全也不用费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给你封神。关键是老粉们都知道咱们的品质，你知道很多人不太明白说，哦，莫桑钻它竟然也有级别。对呀，除了真钻有级别之外，莫桑钻也有级别，我们只选珠宝级的，而且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工厂哦。我们是地色最好的白色 VVS 的高净度，买钻石的人应该知道 VVS 是最高的一个级别了，对不对？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拉满。那比如说之前有朋友们买过，我也跟大家极力推荐的人鱼类，戴上真的太仙了，就是一根鱼线透明的，然后一颗大钻，你可以买一颗拉两颗拉的都有，大老远就看到你脖子哎闪闪发亮的，又找不到它从哪里链接。对，就是这款人鱼链，就是一个鱼线给你链接着中间的那一颗泪珠，真的你戴到脖子上就是温柔到心坎里。关键你知道一颗拉的钻不用想，可贵了，它不上万，我跟你说你买不住。50分的我们平常人有时候买真钻都不敢想，哎，就有时候看看那10-20分旁边围一圈碎钻的那种真钻。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哦，两克拉哦，明星孙俪同款哦，今天只要259块。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朋友们去买两克拉都不要买一克拉，259，男士帮我们一条烟吧，一箱酒钱都不够吧，疼自个儿媳妇259，这钱值。真的一顿饭钱换一整下的高级感，这波不亏，而且你可以一直戴，你戴个10年的，朋友们你跟我说合一年20多块钱，你值不值？这可比你买那些什么什么钛合金然后锆石的那种
强太多了，那都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咱们今天低至259，今天两克拉人鱼类项链259，回复钻石去看。两克拉还有一个四爪的项链是非常经典的镶嵌款式， S925 银链，赵露思同款的，后台卖爆的百搭王，这个是有链的，我们送的你有链啊。这个券后是299，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是在某东来大家都知道卖爆了的一个款式，对不对？小方糖去买它，基本上某东来你就抢不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方形切割超个性的这一款，你搭配职业装也非常的好看干练，搭裙子甜裤范，而且还有同款的四叶草也都给大家上新了，补贴后299。299，朋友们，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两克拉的也有，去抢它。满钻的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满钻哦，迭代层次感拉满。单带简约大屏大牌平替的天花板，补贴后259。现在赖好一个专柜，不知道啥品牌的饰品，还是什么钛合金的，什么钢的，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锆石的，都得卖你200-300-400。

了，我们这是莫桑钻，火彩堪比，甚至比钻石都亮，而且是地级地色级别的 VVS 进度的，都上一两克拉的东西，朋友们，那你说能比吗？那东西，来吧，买我们的比，买那个，我跟你说太有价值了。还有三克拉的牛头链、网球手链、项链，网球手链不是也可流行吗？网球手链，正儿八经的品牌要几十万，然后真钻。就是我们的培育钻真钻也得七八千了，那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三位数，你去买它，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全乎了，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你在专柜买了你不喜欢你还能退吗？绝对不退不退不换的，我们这儿全都给你啊，全部就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啊。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不论你自用送人，都是满满的精致仪式感啊。就说这么多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别等卖完了啊，你才后悔你没买。我跟你讲，你拍大腿，你扎大腿都没用。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哈。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种能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心态。不依附，不盲从。拥有这种心态的孩子长大不优秀都难。什么是不依附不盲从？就是心里有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因为别人的选择而摇摆，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而放弃自我。我认识一个叫乐乐的小男孩，特别喜欢跑步。刚上初中的时候，他想每天放学后去操场跑两圈，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跑步没有意思，不如一起打闹游戏。有同学劝他，大家都不跑，就你特殊，多不合群啊。但乐乐没有动摇，他说，我就是喜欢跑步，想坚持下去。于是每天放学后，别人在打游戏聊天的时候，他独自去操场跑步。一开始确实孤单，身边没有同伴，甚至有人嘲笑他不合群，但他没有放弃，坚持跑了一个多月，不知不觉跑了几十次。后来有一天，两个同样喜欢跑步的同学主动找上他，我们想和你一起跑，可以吗？慢慢的，跑步的队伍越来越大，乐乐不仅收获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练出了好身体，性格也变得更坚毅和自信。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不要拉着朋友上路，而是在路上找朋友。乐乐没有因为同学不参与就放弃自己的爱好，也没有为了合群而跟风随大流，反而在坚持自我的路上遇到了真正同频的人。再来看我们身边啊，有很多的孩子总喜欢跟着别人的脚步走，别人报什么兴趣班自己就报什么，别人觉得某本书不好看自己就放弃阅读，别人不去学习自己也跟着偷懒，可从众往往是平庸的开始啊。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一到群体当中，为了获得认同感，很容易不自觉地摒弃是非，降低判断力，只为了换取那份归属感。就像班里的小雨，原本很喜欢阅读科普书，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科普书太枯燥，不如看漫画。为了和大家合群，小雨把科普书收了起来，跟着同学一起看漫画聊八卦。久而久之，他不仅丢掉了自己的爱好，学习时也变得更容易分心，成绩慢慢下滑。好在后来有老师的引导，他重新拾起科普书，不再在意同学的眼光，每天坚持阅读。慢慢的，他不仅积累了很多知识，还在学校的科普演讲比赛中获奖。越来越多的同学被他带动，也开始喜欢上科普阅读。所以各位爸妈，我们要告诉孩子，从众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而丢失自己。牛羊成群，猛兽独行，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按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想看什么书就安安静静去读，想做什么事就踏踏实实去做，想坚持什么爱好就不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放弃。不要总想着跟着别人一起，别人不去自己就不去，当自己想去的时候就勇敢出发。当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到十次、二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时候，自然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你。不合群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心态是孩子隐形的翅膀，不依附不盲从的心态能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保持清醒的自我，坚定自己的方向。只要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好的机会自然会迎光而来。希望我们都能引导孩子做一个心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的人，不依附他人，不盲从潮流，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

对，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 度加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

哎呀，佩奇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张信哲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张信，就是你听张信哲的歌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我应该也是在初中的时候，你知道，所以对他的印象蛮深刻的。唯一一次你知道追星是什么时候追的吗？就是我上初中的那个时候，当时他来参加紫金山的一个什么演出，那个时候我现在想想，我胆儿真大呀。人潮汹涌，人挨人，那真的是寸步难移。我就在那种情况下呀，我没有给爸妈打招呼，偷偷摸摸从学校跑出来，我去追星去了。我就哇，现在想胆儿真大，你说万一那把我击倒咋办呢？我小小的身躯怎么能挨得着你一脚我一脚的强度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最疯狂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很喜欢这个张信哲，他很多歌曲都非常的经典，除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说谎，还有他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是爱如潮水，比如说过火别把我伤心，爱就一个字信仰，太想爱你从开始到现在，用情有一点动心等等等等。

0: 还是偶像盛行的年代，那个时候他刚出道，好多人都说丹你竟然会喜欢他，我说他怎么了，多有才华啊，然后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你就觉得他帅哈。所以青春的记忆依然存在，包括你在听他唱歌，包括看到他当年的那些 MV 的时候，你现在听歌的时候也是会有那些的画面存在，
1: 我会遗忘，
0: 你就会觉得他为什么唱歌会这么的温柔啊，包括他的那种哼唱的鼻音像蓝丝绒般甜蜜而忧伤，真的就是每到听到就好想哭，有没有，就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伤心。所以在90年代红遍半边天顶流实力的张信哲，如今你在听他歌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他拥有着那种惊人的天赋。
1: 把自己弄得很
0: 忙，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的偶像是谁吗？你喜欢听他哪一首歌吗？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你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哦。当然关键词的回复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比如说回复钻石，比如说回复防晒，再比如说回复面膜啊，去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我今天在网络当中还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就有人说到了一个冷知识，说当左眼皮跳动的时候预示着你即将要发大财了，因为左眼跳财，如果右眼皮跳动的时候代表是大脑操控的眼轮匝肌和颜面神经发生的间断性的不自主的痉挛性的抽搐，这是正常的现象，请相信科学。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当时看完以后，我还真以为这是个冷知识，我不知道，我就研究了一下啊，真的啊，我研究完之后就要嘲笑我自己。同样眼睛都长到自己身上，怎么了呢？就是左眼皮跳和右眼皮跳啊，它就能区别这么大呢？

0: 所以我觉得这届网友的精神状态呀、啊、真是领先版本十年呀、啊、主打一个左眼为心右眼为物啊，怎么了呢就能把双标玩出了这种新高度啊？哪有什么吉凶预兆啊，大概率就是你昨天晚上熬太晚的夜了，咖啡喝太多了，或者说单纯盯着屏幕太久了，眼轮匝肌也抗议罢了。什么左眼跳啊，我曾经左眼跳了一周，朋友们，我也没见财神爷给我敲门给我整个啥项目呀。所以说啊朋友们啊，别选择性的迷信。话到这儿啊就完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复关键词，比如说回复钻石孙俪同款的这一款两克拉的人鱼项链，我极力给大家推荐去买它，回复钻石259块，两克拉的四爪项链非常经典的镶嵌款式，送 S925 银链券后29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啊，补贴价只要299块，你知道某东来一直在卖小方糖，基本上啊一上架就售空，你根本就抢不到，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99，你不用抢，我们直接给你寄到根儿。还有满钻的牌戒，还有我们的网球项链、牛头项链三克拉的都给大家安排了，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全，包括我们的 SK2 的面膜哟， SK2 的气死前男友面膜专柜一盒十片11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哦直接3.3折399，让你拿下，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和你一起听这首歌，刚刚我不跟大家说过吗，这个范文芳演唱了一首歌别让情两难，正好范文芳和张信哲合作的这首歌，范文芳的声音也听了，张信哲的声音也听了，哎，一举两得。别让情两难送给大家。不行，没有。我看了一下，这是伴奏啊，这是。
2: 这首歌叫做

0: 别让雨晴两晚。
1: 不行，这个又是现场版的，也不能用的。哎哎，我找着了，找着了。不行，暂不支持播放该歌曲。朋友们，只能说呢，怎么说？可能上天安排我们听张信哲的《信仰》吧，大概是爱。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属于选择性迷信。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是来自胡彦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诀别诗》。这首歌你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感动啊？它是为电视剧《少年杨家将》创作的主题曲，所以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结合电视剧去感受这首歌想要传达的一种情感。比如说，它是以战场诀别为背景，将儿女情长融入到英雄气概当中，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悲壮又缠绵的那种意境。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起少年杨家将，七子去六子回。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有事您说话，陈一晨因为您服务。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蓝东坡说，你看看还是丹姐懂我，刚想说有张信哲，怎么不提张宇呢？这不就来了吗？你看朋友们，就像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留话口，我经常会说懂的都懂。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买东西的，到底有没有买住实惠，钱到底有没有省到你的兜里，我们的服务到底是不是堪比某底捞，朋友们懂的都懂。你只有经历了啊，你才能够知道我在说啥。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去买你自己需要的，比如说回复面膜，比如说回复防晒，比如说回复莫桑钻啊，不，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可以买到我们的莫桑钻的，一定要去买它，因为只需要200多块钱，你就可以带走堪比钻石级别的一个饰品，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值。首先它是 D 级的，然后 D 色的，然后还是 VVS 级别的净度。你不知道莫桑钻也有级别的吧？你除了知道真钻，对不对？那像锆石，那绝对是没有，锆石的火彩根本就比不上莫桑钻，所以与其花200-300-400去买一个所谓的品牌的饰品，不如正儿八经咱们把钱花到刀刃上，咱们就买一个莫桑钻。对吧，一个莫桑钻也就200多块钱，然后一个朋友就是一个男士的一条烟的钱不到，有时候一箱酒都不值，一顿饭钱你买给自个儿媳妇儿带上多漂亮啊，两克拉一克拉的，平时咱想都不敢想，现在两克拉直接买259，就买那个人鱼类的。如果你要觉得那个透明线啊你喜欢有链的更显不灵不灵的话，你就去买那个四爪的经典镶嵌的两克拉的赵露思同款，我们后台也是卖爆的百达王送 S925 银链，券后是299，还有那个某东来卖爆了的总是抢不到手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系列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我们直播间卖299。当然还有那些满钻的排戒呀、网球项链啊、手链啊、三克拉的牛头项链都有，都是200-300出头。来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或者说是送人都非常的精致有礼仪感哦，礼仪感哦。那另外呢，修丽可的防晒，修丽可的这个品牌价值，如果问女生个个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堪比就是应该说什么叫做就是包包当中的爱马仕。修丽可它是全球10000多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那今天给大家的小银伞防晒，除了正常的50倍防晒啊，然后 PA4+ 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护，10个小时超长保护啊，它另外还能够可以帮你防晒老、晒黑、晒红，关键还添加了3重美白淡斑的成分。如果想要防晒还要美白的话，就去买修丽可家的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4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399，买一送一，是不是？所以说你赶紧去抢啊！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不是隔离。我看有朋友回复隔离哦。你的笑或者怎么记得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买一赠一啊，就50左。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还有我们的 SK2 的当家面膜，1盒10片，大家都知道很贵啊，1200块将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99。给力，就这还不拉倒哦，399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加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相当于大半瓶了吧，去专柜还要花500多呢。今天我们直接白送，只要394，加上客服好友再减5块，还等什么？回复面膜，回复面膜，
1: 3、2、1上链接。
0: 给大家就交代这么多了，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去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还想要劝慰一些上班的朋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一直就光想着说如果我不上班了我辞职我要去干嘛干嘛，其实不需要的，你不想上班根本不需要辞职。朋友们啊，网络当中就有朋友给出意见说，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但这份工作又刚好能让你生活，那么你可以尝试精神离职，比如开始冷漠的工作模式，不投入太多的感情，也不过度的努力，不期待认可，只需要完成本职工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与其说这是一份工作，更像是公司买了你的时间，并不能买你的情绪。听完以后是不是对于某些朋友来说，哎，好像是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再也不内耗了。但是你知道对于技术岗，像我们这种技术岗啊，这那真的啊，每天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做到平稳心态的。所以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早上这个时候，就跟你们想说啥说啥，想聊啥聊啥，时间都是我的，你们也是我的。喜欢这种双向奔赴的幸福。什么是幸福啊？就像人家说到，就是有意义的快乐，不是纯快乐瞎快乐，就是有意义的。这个快乐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多人受到你的感染而感觉到快乐，你就觉得你做了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幸福。就比如说你养儿育女，你把他们养成人了，在这个养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很痛苦并快乐？当你收获到他们的一个就是成长的时候，你是幸福的。对，就是这种感觉。 OK， 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听好音乐，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曲哦。微信关键词大家尽管的留言，面膜还有钻石还有什么防晒对吧，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啦。哦，还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去旅行的话呢，新疆旅行的话你回复旅行，想要买我们牡丹产品的话呢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好啦，就是这样，待会儿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姐妹们，谁懂啊？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带的竹编、草编、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出行，他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它们是刷满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华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最绝的是古人的天然化学防晒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属的防晒粉饼，他们是把白纸、滑石、珍珠粉研磨细腻，轻轻地铺在脸上、颈部、手背，形成保护膜，这样呢既能够隔离紫外线，防止晒黑起皮，还能够磨皮嫩肤，养出通透冷白皮。那么宫廷贵妇呢，还有专属的养护秘方，用麦冬、白芷、甘草熬制润肤膏，出门涂抹全身，保湿又抗晒，纯植物萃取哦，温和养肤零负担。所以不得不说，古人的防晒智慧真的太惊艳了，没有防晒剂，没有化学成分，靠天然好物精致细节守住白皙，这种松弛又精致的变美思路放到现在依旧超级能打哦。综上所述，原来古代人的防晒真的纯天然的吊打现代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姐妹们，我又来喽！很多姐妹们都会觉得防晒不就是为了不晒黑变白好看吗？大错特错！如果你只是为了变白，根本不用天天坚持防晒。防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防老、防垮、防生病。今天丹丹我就彻底的把防晒真相给你说清楚喽！听完你再也不敢偷懒不涂防晒霜了。首先呢，皮肤变黑只是紫外线最轻的伤害，是皮肤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哦。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光老化，我们脸上的细纹、干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长斑、暗沉、发黄，80%都不是熬夜、缺水导致的，全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照射造成的。所以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小刀子，每天悄悄的、悄悄的切割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30岁皮肤紧致透亮，你25岁就松弛长纹、满脸倦态，差距真的全在防晒上。其次，长期不防晒的危害真的很吓人，暴晒不仅会晒伤、脱皮、泛红、敏感，长期累积照射还会加重色素沉淀，催生顽固色斑，痘印久久不消，让肤质越来越粗糙脆弱。更重要的是，防晒不只是护肤变美，更是皮肤保护，能有效地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肌肤损伤，守住我们的皮肤健康状态。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很多人夏天只在大太阳天防晒，像是阴天室内傍晚直接摆烂。给我记住紫外线可是一年四季都存在哦，阴天不代表没有光，而且玻璃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以变老这件事情，你发现没，从来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偷懒里发生的。我经常说什么，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放下我不怕黑就不用防晒的想法，记得防晒等于抗老，等于省钱，等于稳住好皮肤哦。来吧，不想早早的长皱纹、脸垮显老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吧，一年四季的防晒真的不能停哦。那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得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4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2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充其果香。市面上呢分为2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是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3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2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2个常见的错误， 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赞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6: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我是佳宇。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呢，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分为四大板块：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我们的第一时段呢，马上要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为大家来梳理整合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国际要闻，有请登场。
7: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国际上的事儿还真不少，关税、热浪、洪灾、科技圈的大新闻都有，咱们挑最值得关注的来聊聊。先说一个影响面很大的，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用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措施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日凌晨0:01正式生效。这一轮关税覆盖范围广，落地速度也快，从公告到生效只隔了一天，全球贸易链条恐怕又要跟着紧张一阵子了。对于各国出口企业来说，接下来几个月的订单和成本压力都得重新拿计算器好好算一算了。这事立刻就有人接招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公开回应美国的关税威胁，直接放话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要知道，加拿大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两边产业链咬合得非常深，卡尼这次措辞如此强硬，说明加方已经做好了正面应对的准备。接下来美加之间会不会出现新一轮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很值得盯一盯。再看日本那边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一档节目里公开表示，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有分析梳理了日本近期一系列涉核事态，认为日本正在推动技术、政策、法律三步走的策略，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核门槛。作为日本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说出这样的话，分量可不一般，国际社会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不多余，周边国家接下来几天的反应同样值得关注。科技圈也有个挺有意思的消息，新晋菲尔兹奖得主雅各布·齐默尔曼7月23日在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的记者会上宣布自己即将入职 OpenAI， 专门从事 AI 安全研究。他还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数学职业不会再以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顶级数学家在拿到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当天转身投入 AI 行业，这个信号本身就很耐人寻味。顺着科技话题说个资本市场的，韩国 SK 海力士正式启动赴美 IPO， 募资规模达到265亿美元，创下纪录，有投行甚至喊出了45%的上行空间。支撑这份底气的是它高达72%的利润率，据说连英伟达都被比了下去。存储芯片在 AI 浪潮里彻底翻身，这家韩国巨头算是把行业红利吃到了极致。股市这边也有波澜，有日本股王之称的明星股股价遭遇腰斩，同一时间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跌入了技术性熊市。此前 AI 概念带动半导体板块一路狂飙，估值被推到高位之后，资金获利了结的压力集中释放，全球科技股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挤泡沫过程。接下来市场情绪能不能修复，要看几家芯片巨头即将发布的财报成色。天气方面的消息就没那么轻松了，法国官方数据显示，6月下旬那轮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5700多例，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也再次提醒大家，极端高温已经不是热一热的问题，而是实打实的公共健康威胁，欧洲各国的防暑应对体系正面临大考。而且热浪的健康影响往往滞后显现，医疗系统这本账恐怕要到秋天才能彻底算清楚。英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新一轮热浪还在持续加 剧，多地已经因为持续高温引发了野火灾情。英国传统上是个夏天都不太需要空调的国家，如今接连遭遇热浪和野火，基础设施和应急体系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地消防部门这几天的压力非常大，把视线转到南亚。阿富汗东部发生严重洪灾，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当地基础设施本就薄弱，救援力量有限，失踪人数这么多，后续伤亡数字很可能还会上升。国际救援组织正在紧急协调驰援。隔壁巴基斯坦同样受灾，巴基斯坦西北部遭遇暴雨，导致房屋坍塌，已有11人不幸遇难。南亚这一带今年雨季来势凶猛，山区房屋抗灾能力差，暴雨一来往往就是塌房伤人的悲剧。当地政府已经发布了新一轮强降雨预警，海上也出了状况，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2艘油轮疑似发生漏油。这条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石油运输通道，每天大量原油从这里经过，一旦漏油情况属实，不仅是生态问题，还可能影响航运安全和油运保险市场。相关方面正在核实污染范围，国际油价市场也在密切盯着这条消息的后续进展。俄乌方向也有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计划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如果落地，这意味着乌克兰的防空体系

0: 越来越强了。结尾说个跟企鹅有关的，最新研究发现，南极冰山搁浅可能会让帝企鹅的繁殖受挫。冰山一旦卡在关键海域，会挡住企鹅往返觅食的路线，父母来回一趟耗时暴增，小企鹅就可能等不到食物。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时候就是这样具体的落在一只只企鹅身上。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咱们下个板块见。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要闻的 AI 主播帮我们梳理整合播报了国际方面的消息。刚刚也说到了大公司的财报哈，我们来补充一下，英特尔公布的这个2026第二季度的财报，营收达到了 161.3 亿美元哈，同比增长了 25%， 这是高于市场预期近 12%， 这也是创下了15年来的一个最快季度的增速。那其中的数据中心和 AI 业务的营收同比增长 59%， 达到了63亿美元，代工业务这个营收呢是同比增长31%，那这个公司也预计呢，今年第三季度的营收是158亿啊，到168亿美元，是高于市场的预期，并且表示哈 ，AI 呢正在持续来推动全球算力的需求增长。那么受到业绩和业绩指引的提振，英特尔的股价呢盘后一度是上涨超过10%啊，确实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也说了，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哈、持续会带动数据中心的业务增长。英特尔的业绩超预期，而且上调业绩的指引，这有助于来提振市场对它业务复苏，包括 AI 布局的预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时间，那么我们会给大家带来财经方面的消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进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通勤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味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饭时间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佳宇。时间来到了12:21，我们继续要打开今天的财经聚焦，来看看我们的 AI 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了哪些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登场。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四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上的看点不少，券商业绩、汽车出口、房价动向都有新消息，咱们一条条来。先说券商这边的大动静，17家上市券商发布业绩预告，全线预增，其中两大龙头的半年净利润双双突破200亿元。更有意思的是，主动型基金也在加码布局券商股，券商业绩是市场活跃度的晴雨表，这一轮集体预增说明上半年的交投热度实实在在传导到了利润端，机构用真金白银投票态度已经很明显了。有分析认为，下半年若市场热度延续，券商全年的业绩还有想象空间。接着看汽车出口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汽车出口总额超过6000亿元，同比大增48.3%，这个增速放在全球贸易环境并不轻松的背景下，含金量相当高。从贴牌代工到品牌出海，汽车产业这几年在海外市场的攻势越来越猛，下半年能不能保持这个势头值得持续关注。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已经成了出口增长的主力引擎。新能源车这边还有个数据挺震撼的，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现在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60%，意味着 新能源车已经不是新势力，而是市场的绝对主流。与之配套的是，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国家标准将于8月正式实行，售后体系的规范化也在跟上，整个产业链条越来越成熟了。说到房子，5月份的数据出来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业内人士分析，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也在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一线城市历来是楼市风向标，二手房价格集体转涨，对市场信心的提振作用不小。不过，全国范围的回稳还需要更多数据确认，接下来2个月的数据将是验证成色的关键。就业和社保方面也有新数字，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突破11万亿元。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保结余是安全垫，这两个数字一个看当下，一个看长远，超过11万亿的结余规模也给养老、失业、工伤三条保障线提供了扎实的底气。消费领域有个便利化的新举措，从7月1日起，对10000元以下的离境退税申请不再100%验核。别小看这个流程调整，退税更快更顺畅，境外游客买东西的意愿就更强。这是用细节优化来给消费加温的典型操作。聊起科技和资本的交汇点，北京提出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也就是次元经济。在大模型时代， token 是 AI 计算和调用的基本计量单位，围绕它形成的定价、交易和结算体系可能孕育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地方层面把这个概念写进文件，前瞻性拉满， AI 产业的商业化探索又多了一个方向。再看一个 AI 相关的行业标准，国内首个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发布，媒体形容这是给 AI 发身份证。智能体之间要互相调用协作，就得有统一的身份认证和通信规范，标准先行，生态才能起得来。这一步看着不起眼，实际上是智能体产业化的重要基建。基金圈有个人士消息，梁永强再度挂帅汇泉基金总经理。作为业内知名的老将，他的回归引发了不少讨论，不过个人系公募的发展困境依然待解，渠道弱、品牌弱、留人难，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是换一位总经理就能立刻解决的，后续操作值得观察。期货行业最近监管和资本动作都不少，上海证监局对通汇期货开出罚单，直指公司存在4项违规。红叶期货去年净利润下滑超过80%，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的焦点问题。另一边，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两地上市的期货公司，并回应了募资的3个可能投向，一半是严监管，一半是谋扩张。期货行业正处在洗牌关口，物流行业也在悄悄卡位新能源。密尔克为申请广州期货交易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氢氧化锂是锂电池的核心原料，物流企业提前布局期货交割业务，等于在新能源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占了个位置，这种跨界卡位的思路挺有代表性的。海外市场提一嘴，韩国股市正掀起一场去杠杆风暴，监管收紧，融资融券，高杠杆资金被迫撤离，市场波动明显加大。对周边市场来说，这也是个提醒，牛市里加杠杆一时爽，潮水退去的时候谁在裸泳一目了然。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控制杠杆永远是投资的第一课。区域经济这边有2个看点，最新外贸座次落定，有西部黑马之称的省份表现亮眼，被媒体形容为赢麻了，中西部地区在外贸版图中的权重持续上升。另外， GDP 十强省份的排位也出现罕见反超，区域经济格局的洗牌比想象中更快，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布局正在重塑各省份的位次。体育和商业的结合也值得说一说，这届世界杯交出了一份惊人的商业成绩单，89亿美元收入，球衣销量翻了4倍，上座率高达99.7%。世界杯早就不只是足球赛，更是全球消费与品牌的竞技场，从赞助商到主办城市，每个环节都在这场流量盛宴里分蛋糕。跟每个打工人都相关的话题压个轴，工龄到底有多值钱？律师给出了专业提醒，工龄不只是一个年头数字，它直接影响工资收入、带薪年假天数、医疗期长短、基本养老金待遇，还有离职时的经济补偿。换句话说，每多干一年背后都是实打实的权益积累，跳槽之前把工龄相关的账算清楚，绝对不吃亏。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看市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财经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了一些消息哈。我们这时候也来补充一下关于大盘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市场早盘呢是震荡调整，沪指是低开低走，跌幅超过百分之。

一在电网设备这个概念呢是反复活跃哈，包括像顺大股份、太阳电缆、汉兰股份呢走出了两连板。那么端侧的 AI 概念呢是逆势活跃，博通、集成直线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概念呢是集体走弱，利通电子跌停，有色金属板块调整，东方锆业、华西有色等纷纷下挫。那截止到今天上午收盘呢，沪指是跌幅达到 1.2%， 深成指跌 1.77%， 创业板指跌 1.78%， 科创综指跌幅为 0.72%。 我们也要提醒各位，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体育方面的体坛快讯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 AI 双声道。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4: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4: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6: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时间来到了12点34分，我是佳宇，我们继续来打开今天的体育快讯啊，来看看体坛方面都发生了哪些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为大家来梳理整合今天的体坛大事啊，确实今天值得关注的事还不少，来我们请体育主播一一道来。
7: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聊起 NBA 的自由市场，火箭这边先有了动作，他们用一份1年307万美元的合同把老队长杰肖恩泰特又签了回来，其中只有104万是保障金额。泰特是2020年的落选秀，在火箭一待就是快7个赛季，队时也就15个人能待满7年，上赛季他只打了46场，数据不算亮眼，但更衣室里他是串联新老球员的定海神针，加上斯马特、范弗里特这些新员，火箭新赛季的阵容深度和氛围都更稳了。勇士这边则是另一番剧情，此前追梦格林跳出选项，球队腾出空间想豪组四巨头， 一度把引进浓眉、招募詹姆斯都摆上桌，但名记沙姆斯爆料，奇才对浓眉的要价太高，张嘴就是多个无保护首轮签加一堆互换权，浓眉下赛季薪水5800多万，8月6号还有资格签4年2亿7500万的超级顶薪，代价实在太大。勇士内部一算账，果断选择止损。谈判目前没有任何重启的迹象。和勇士传过绯闻的詹姆斯，现在主动权牢牢在自己手里。他的团队明确表态，不会干等下一桩连锁交易落地，也不会坐看戴维斯被交易或者观望别人动向。他选对核心看4点：打球体验、冲冠机会、高水平竞技环境，还有球队文化。这几样都满足，加盟可能性才大。目前热门下家还是老几张面孔，骑士、热火76人、勇士和森林狼，暂时没有更进一步消息。把视线拉回国内，今晚7点半，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正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喀麦隆。郭士强这次带的算是残阵，杨汉森、曾凡博好几个主力因为伤病或者海外行程没来。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男篮掉到了第30位，亚洲区排第5。这场4国赛说白了就是给8月底是预赛第2阶段摸底，过程比结果更值得看。年轻后卫能不能顶上来是最大看点。 CBA 那边，广东宏远这个夏天彻底变天，总经理朱芳雨已经完成交接，确定离任。主教练杜峰之前也已经下课，有消息说周鹏有望回来执教。再加上3连冠功臣杜润旺以3年顶薪去了同曦，广东这是从管理层到阵容全面换血。胡明轩、徐杰还是核心基石，但青训资源明显往年轻人倾斜，一支冠军球队的重建序幕算是正式拉开了。女篮这边也没闲着，全国女篮锦标赛打到第9个比赛日，多赛区同时开打。安徽宣城赛区，东莞新世纪47-43险胜河南，江苏南钢74-70拿下山西，许晨妍一个人砍了31分11个篮板。山东淄博新赛区，新疆91-57大胜黑龙江，北师大100分狂胜赣州，合肥、山东也顺利开门红，各队都在为新赛季悄然练兵。足球这边，今天凌晨欧协联资格赛第2轮先踢了几场，最悬殊的一场，芬兰的赫尔辛基主场5-0血洗科尔雷恩，特姆普基梅开二度，全队7次射正，控球率60%多，从第12分钟穆勒首开纪录后就彻底接管了比赛，晋级形势一片大好。另一场就刺激多了，普莱西亚主场3-3被哥本哈根逼平，过程跌宕起伏。哥本哈根的罗伯特席尔瓦第4分钟就闪击的手，普莱西亚连追2球反超，下半场两边你来我往又各入1球，第88分钟普莱西亚的菲利波夫扳平，硬是把悬念留到了次回合。两回合的较量，哥本哈根客场拿到3个客场进球，回去主场压力反倒小了些。乌克兰的基辅迪纳摩主场也翻了车，他们在欧联杯资格赛第2轮2-3不敌希腊的佩亚克塞萨洛尼基，半场就1-2落后，第67分钟一度追平，第85分钟还是被对手反超绝杀。基辅迪纳摩最近6场3胜2平1负，状态不算差，但这场关键战没顶住，出现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网球进入红土收官阶段，今天 ATP 2站红土赛都有硬仗，奥地利基茨比厄尔站半决赛，布伯里克对阵埃切维里，葡萄牙埃斯托里尔站8强，头号种子卢布列夫迎战范阿舍。温网刚落幕，红土赛季这波连轴转，正好是排名靠前的选手抢分之战。女线这边，汉堡、布拉格、巴勒莫几站 WTA 也同步打到8强，巴多萨、克莱奇科娃这些名字都在签表里。乒乓球这边有个反差挺有意思，国际乒联第30周世界排名刚出炉，王楚钦稳居男单第1，孙颖莎女单榜首，国乒依旧包揽头名。但7月至今，国乒一线连续5站 WTA 支线赛都没报名，塔什干支线今天开打，一直打到28号。张本智和、雨果这些外协选手正抓紧抢分。洛杉矶奥运周期， 对手的追赶肉眼可见的在加速，电竞观众今天也有福。 LPL 第三赛段常规赛组内赛，7月24号三场 BO 三连轴转，下午3点 CIL 对阵 LGD， 大概5点密打 JDG， 晚上7点 ADG 迎战 BLG。 解说毛毛硕硕记得坐镇，这几场直接关系组内排名，尤其是晚上7点 ADG 对 BLG 这场，两边都是季后赛级别的阵容厚度，胜负很可能左右后半程的走势。王者荣耀的 KPL 夏季赛同样火热，今天多场常规赛排开，下午5点西安密对武汉 Istanbul， 晚上8点重庆狼队打长沙 TES.A， 中间还有上海社安 G.M 对大四，北京 JDG 对广州 TTG。 赛季进入中段，每一分都关乎季后赛席位，强队之间的卡位战往往比决赛还刺激，羽毛球迷今晚有眼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打到1/4决赛，今晚黄金时段在 CCTV 五家频道直播，女单王芷怡对阵韩国的金佳恩，男单翁宏阳碰中国台北的林俊逸，石宇奇则要啃周天成这块硬骨头。国羽几个单项都算是冲冠主力，主场作战，能不能把捷报频传的势头延续下去，就看这几场了。高尔夫赛场同样不冷清，今天 LGA 女子苏格兰公开赛打到2轮，在邓唐纳德林克斯球场进行，咱们的三位球员刘燕、刘玉、张维维都出战，名将内利科达、金孝周也在阵中，总奖金200万美元。同一天，美巡的 3M 公开赛、Leo 高尔夫英国站也都进入第2轮，三大巡回赛几乎同步开火。最后说说围棋，第13届女子围甲第9轮今天落子，杭州云林决破对深圳宝安，这场周鸿祎对丁柯文，坠乃伟碰杨子轩，几台对阵都很有看点。更重磅的是，第6届圣周杯中国王中王赛今天在浙江圣州开赛，一直打到31号，李轩豪、柯洁等8位顶尖棋手参赛，冠军奖金70万，双败淘汰制，每一手都容错极低。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接着说。
6: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了这么多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啊，从篮球、足球啊，这个乒乓球、羽毛球、电子竞技，一直到围棋，这动静结合啊，其实都有。但是这个世界杯虽然已经结束了啊，不过呢，本周呢，这个知名的足球杂志法国足球呢，即将公布26年金球奖的30人候选大名单啊，这个很多球迷朋友也比较关注啊，说世界杯虽然尘埃落定了啊，但是本届金球奖的竞争格局啊，确实是已经彻底改变了。西班牙中场罗德里呢，是凭借大力神杯和赛事最佳球员的双重光环，是成为了这次金球奖的一个头号热门。另外呢，梅西虽然说这个决赛中没有太抢眼的表现啊，但是凭借他的史诗级的大赛表现，依然是强势入局，成为打乱投票格局的关键变数。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金球奖的评选一直以来都是最具参考价值，都是像几个指标哈，集体荣誉、个人数据、大赛关键表现，它有一个三重的维度。目前来看，罗德里手握世界杯冠军和赛事的最佳球员，已经在金球奖的评选中领跑了。那梅西凭借着这个虽然39岁哈，但是人家表现依然不俗，很可能杀入最终的前三名。还有像凯恩呀、姆巴佩、姆总啊、鲁伊斯、亚瓦尔、K77哈，就是格鲁吉亚、梅西、这个科瓦拉茨赫利亚哈，这些人都有这个优劣啊，但是选票分流之下，今年的金球奖的最终归属啊，还是充满了悬念。我们再等待等待啊，这个不知道各位球迷都支持谁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现在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稍后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娱乐方面的消息哈，来看看影视圈最近哪些电影的票房表现很不错。稍后一会儿就会回来。

0: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个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千禧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3: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现在是12:53，抓紧来更新一下我们的娱乐速递，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娱乐主播为大家来分享相关的影视圈的消息。
0: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院里新片老片打得火热，定档消息也扎堆官宣，还有剧集和演唱会的动态，内容很足，咱们开聊。先说一个让人心疼又暖心的消息，父亲谢贤去世后，谢霆锋首度公开露面。7月23日下午，他如期抵达青岛，这个周末将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举办个人演唱会。失去至亲仍坚持履约登台，这份职业态度让不少歌迷动容，相信周末青岛现场的每一声欢呼都会是对他最好的安慰，这注定是一场情绪拉满的演出。影院这边今天有新片开画，惊悚片之谜今日全国上映，宣传语打出了全球惊悚爆款，影院沉浸式惊吓的旗号，上映首日实时票房386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06万。暑期档向来是惊悚片的淘金期，年轻观众就爱这口刺激，这部片子能不能成为档期黑马就看口碑发酵的速度了。惊悚片受众虽小但粘性高，工作日晚场的上座率会是重要的观察指标。正在热映的片子里，八仙的表现可圈可点，上映7天累计票房来到4.64亿，片方还放出了神秘来电片段，给神仙上眼药的桥段被网友评价为每秒都好笑。神话题材加喜剧外壳，合家欢属性拉满，照这个走势，暑期档头部位置基本坐稳了。喜剧片的口碑传播速度快，周末2天的票房走势很关键，聊起暑期档就绕不开功夫女足。影片上映14天，累计票房已经高达17.28亿，深圳路演现场满载欢笑与感动，周星驰亲自到场和观众交流创作心得。星爷的招牌加上体育喜剧的燃点，这部片子已经是今年暑期档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20亿大关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即将上映的片子里有一部很有分量，群星闪耀时定档7月25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公映，片方喊出开启一场跨时空的对话。点映阶段影片已经拿下1599万票房，口碑先行，明天全面开画之后，有望给暑期档再添一把火，首日排片占比出来后，基本就能看出院线经理们的信心了。动作片影迷有福了，杰森斯坦森主演的怒之杀正式定档8月21日，宣传语相当直白，杀神回归，解恨复仇，全球同步开杀。斯坦森的硬汉动作片一向是影院的稳定牌，8月下旬这个档期竞争相对温和，这部片子很可能成为暑期档尾声的动作担当。还有个让影迷惊喜的官宣，电影行业怪谈首曝预告，约翰尼德普时隔8年再度出演奇幻巨制。德普的奇幻扮相曾经塑造过无数经典，这次回归老本行，预告片一放出就勾起了大家的回忆，影片后续的定档消息值得蹲一蹲。爱情片这边也有新动作，电影《偷偷喜欢你》发布质文海报，官宣七夕上映，主打10年暗恋终于奔现的故事。七夕档从来都是爱情片的兵家必争之地，这张海报情绪氛围拉得很足，情侣观影刚需摆在那儿，票房下限有保障。合家欢赛道有新片预热，电影《大唐妖探》曝光最新特辑，展示了全家逛长安的奇观场面，大开眼界又好新鲜。唐风美学加探案元素，这个组合对家庭观众的吸引力不小，特辑放出后，不少网友已经在评论区喊话求定档。技术流影迷关注的奥德赛也有新料，幕后特辑披露，诺兰这次全片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实现了他从16岁起就有的电影愿景，全片 IMAX 胶片，这在影史上都是头一遭，光是这个技术噱头就足够让影迷提前把 IMAX 厅的票预订起来了。正在上映的中小体量影片再扫一眼，爱情片想你了上映8天，累计票房1.32亿，情感话题带动了不少自来水，经典惊悚片恐怖游轮重映8天，累计4245万，老片新看依然有市场。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22天，累计2.87亿，合家欢动画的长尾效应还在继续，历史战争题材的观众也有自己的选择。 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上映15天，累计票房7809万，大场面的战争戏份是它的主打卖点。战争片四度上映29天，累计2.63亿，走的是口碑长线。奇幻惊悚片后世上映29天，累计1.79亿，靠着独特的空间恐惧概念圈住了一批忠实观众，几部影片各有各的观众盘。长跑选手也得说一句，给阿嬷的情书已经上映86天，累计票房高达19.96亿，眼看就要摸到20亿的门槛。一部亲情题材影片能跑出这样的超长续航，靠的全是一波接一波的口碑自来水，这也再次证明能让观众掏心窝子的故事永远不缺市场。剧集方面，古装和奇幻题材霸屏，《蜜语记》《月灵起记》《白日提灯》几部剧正在热播，都在各自平台的热度榜上占据前排。古偶赛道这个夏天卷得厉害，观众的选择倒是越来越多了，悬疑刑侦剧的观众也有的看。《黑夜告白》《重案解密》《方圆800米》正在同步热播，一个走情感悬疑路线，一个主打重案纪实感，还有一个聚焦市井烟火里的谜团，三部剧风格各异，追剧党可以按口味各取所需。现实和年代题材同样在线，《八千里路》《云和月》《佳偶天成》《爱情没有神话》持续更新，从年代叙事到都市情感都有覆盖。这几部剧的讨论度在社交平台稳步上升，剧集市场这个暑期算是百花齐放了，这波剧集热度看样子还能再烧上一阵子。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接着刷新片。
3: 好，感谢我们的 AI 娱乐主播给大家梳理整合了这么多这个影视方面的消息啊！那马上周末就要到了，我们也祝周末愉快，能够用这些精心制作的影视剧集来填补大家的空余时间，祝各位周末愉快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1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1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3: Pourquoi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玉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第二十条是由张艺谋执导，雷佳音、马丽、高叶领衔主演，赵丽颖特别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检察官韩明人到中年，本想努力赶上职业生涯的末班车进入市检察院工作，不料却卷入了一场分歧巨大的案件，而与此同时，他的家里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
2: 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
3: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4: 儿子几个人打的你？
5: 四个。
4: 四个人打这么轻啊？
3: 畜生啊你啊！
2: 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
4: 领导，我给您开上门。
1: 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儿子韩雨辰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且拒绝道歉。妻子李茂娟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和搭档吕玲玲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同时又有另外一起案件相关人郝秀平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4: 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
6: 是建军。
3: 那你儿子事儿就不管呗？
7: 叫你们管这个出来！
8: 来，大家安静一下。
9: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
10: 这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
11: 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
12: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想想孩子。
1: 电影《第二十条》片名取自刑法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条款。影片以检察官韩明的视角切入，讲述了三个挺身而出的案件，也向社会宣告法律肯定会保护正当防卫者，请每一位公民坚守公平正义，面对不法勇敢挺身而出。1979年，刑法第十九条首次出现正当防卫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却遭受了较大的阻力。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条款作出重要修改，在扩大正当防卫范围的同时，限缩了防卫过当的范围，也增设了无限防卫制度。但是在司法的实践中，仍然会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传统司法理念影响等诸多原因，使刑法第二十条陷入沉睡。譬如在电影当中，作为关键证据的刀寻找不到，关键证人沉默不语，过往案例的司法惯例都给刑法第二十条的适用带来了阻碍。电影当中，韩明对法律的理解说到了观众的心里，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2022年，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防止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判断防卫人，以及案件处理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13: 说刑法第二十条是沉睡的法条，我们最大的主题是老百姓要的公平正义，
14: 通过检察官为老百姓这个公平为民请命拍成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故事。
1: 正如影片最后听证会上，一群人看似代表正义的指责韩明不冷静，认为视频当中的王永强行为已经超过了正当防卫限度，而韩明却一语道破案件的重点在于，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15: 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
16: 法律没错，
17: 那谁有错？
18: 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15: 你能不能告诉我会怎么做？
1: 影片当中，检察官吕玲玲始终在跟一把刀较劲，为此不惜惹怒领导，最后也正是这把刀证实了王永强伤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家人避免受到伤害，而非事后泄愤。韩明之子韩雨辰在险些被拘留时，张柯的校园霸凌行为也被证实，证明韩雨辰打人的动机是制止霸凌行为，而非故意伤害张柯。 从而令校霸一方主动撤案。这些情节都再现了司法理念从谁受伤谁有理，还手就是互殴，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主动激活沉睡条款的转变。第二十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法律，其中有一句台词，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十条给予人们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力量，也告诉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求索和捍卫从未止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各位晚上好，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到了周五心情也比较放松了一些，
4: 那是 relax。
5: 朋友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吃饭？
4: 这就开始问，
5: 不合适，一开始节目就问。
4: 是，我觉得有点我们不太礼貌了。但是话说来，我们也在想说，究竟今天晚上的饭辙在哪儿，跟谁吃。
5: 本来有一个约，
4: 请原谅我们的直白和坦率。
5: 对，本来我是有约的，临时爽约了，这会儿有点空闲。
4: 所以你们各位谁闲呢？
5: 随口问问朋友们。
4: 大家说我为自己带一袋盐，我闲。
5: 像我们这种生活有规律的人，一般到周末的时候得有那么一两场，你不然的话你打破了这个规律，那确实是生活的各方面的调理不过来，
4: 空落落。
5: 当然这个朋友们一边回复着自己周末去哪儿约，一边呢也跟我们分享着路况信息啊。
4: 好嘞，
5: 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就不知道大家平时这个回家呀或者是上班的时候乘坐电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4: 什么规律？
5: 就基本上咱们进电梯门之后，会做一个自然而然的动作，就是转身。转身，这正对着门。
4: 那是啊，
5: 是
4: 没人背对着门吧？现在
5: 那不，老杨你没见过吧？
4: 没见过。
5: 我今天就在电梯里见到一个同事啊，
4: 是啊，
5: 从进电梯那一刻直着进来嘛，然后电梯里面站满了人
4: 啊，
5: 他就直着就面对着所有人，
4: 就像我们就是开车的时候习惯把车倒到车位里一样。但是这哥们儿属于是直接头扎到里头，
5: 扎里面，
4: 这样停车，
5: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行为。因为我看网上最近就有人说嘛，说电梯里不转身的其实都是狠人，
4: 绝对是狠人，
5: 对，因为
4: 有点想给你们大家上课的意思。
5: 对，因为电梯这是属于一个很密闭的空间呀。
4: 对呀、啊，
5: 你如果说进来之后，
4: 这距离的都很近的，
5: 对，很多人直接是背过去。
4: 对，
5: 你如果是迎面走过来，那么就会即将面对一些正和你面对面的朋友。哎，这种目光是无法躲闪的，
4: 那就是脸对脸背靠背，是吧？你看
5: 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让人出现一些尴尬的心情。
4: 哎，
5: 而且呢也以此来划分出各自心里那种安全的心理边界，
4: 那种 OS。
5: 就很多人说这个确实，你如果说不知道自己心理建设强不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一个狠人，你就测试一下，下回你进电梯的时候你别转身，
4: 就面对着电梯里所有的陌生人。
5: 就是直接面对大家，
4: 那句话叫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5: 哎，有朋友就说其实只要你不在乎，或者是有些人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就低下头玩手机了。
4: 对，
5: 然后之后你自己也不会承受那种让人觉得非常难熬的时光。
4: 而且我真的觉得手机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玩伴。对，
5: 今天其实也想问问朋友们，生活里有没有见过那种一进电梯之后不转身的朋友？
4: 好，来吧，
5: 有这样的朋友的话确实是个狠人。
4: 有没有这样的狠人吧，问问大家啊。
5: 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聊啊，相信生活当中大家各有各的狠法。
4: 对，有对自己狠的，有对别人狠的。
5: 是的，今天来聊聊在生活当中你们见过的生活里的狠人。
4: 行啊，
5: 可以是朋友同事，都可以啊，也可以说说自己有做过什么最狠的一件事儿，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4: 好嘞，
5: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臭蛋和说，那周五确实一打开广播就知道，太走松了。
4: 那这放松那么高，让放松的吗？
5: 哎，我刚上来啊，我听见你们俩在那惦记今天晚上吃点啥。那一般情况下，
4: 蛋和你在三门峡就别来了。你留一口咋的啊？
5: 是，你要不然在三门峡你准备点啥，你看
4: 咱遥相呼应一下子，是吧？
5: 因为周五它一定是一个快乐的起点
4: 啊。
5: 要说到周五除了准备吃点啥之外，
4: 对，
5: 平时我也会在周五的时候准备一些机票，因为我发现啊，
4: 就去，哎，我不知道你还做这生意啊。
5: 准备一些机票随时逃跑。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准备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
4: 说说
5: 你生活当中见过的狠人，我就发现我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狠人。
4: 哦，
5: 因为我是非常擅长利用这种周末的时光跑出去玩的。
4: 哦，
5: 我经常是比如周五晚上7点下节目， 然后九点去赶飞机，
4: 是，
5: 然后十二点抵达目的地，
4: 是，
5: 玩两天。
4: 有些人确实
5: 回来
4: 找不着对象是有原因的。
5: 包括我盘点了一下，就最近这一次嘛，最近这次不是去上周，去土耳其
4: 啊，多特基，
5: 我回来的这个路程啊，也非常厉害，当时呢，我是在费特西耶跳伞，从这儿跳伞回来之后呢，
4: 从这儿降落这么长时间才落地啊？
5: 你看我怎么回来的，老杨啊？首先呢，我得先坐一个小时的车
4: 哦，
5: 包车先去到机场，
4: 够远的，反正
5: 去到机场之后呢，再坐两个小时的飞机
4: 哦，
5: 飞回伊斯坦布尔。
4: 这通行成本你瞧瞧，
5: 这首先呢，从早上五点我就起床吧，然后大概八点多赶上飞机，赶上飞机十点多落地伊斯坦布尔，完了之后呢，落地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在大概在两点二十分的时候，乘坐伊斯坦布尔飞回我们广州的飞机，九个半小时。
4: 好啊，
5: 一路上我没歇呀，
4: 这一路上净在路上了，知道吗？
5: 完了之后，好不容易在咱们国内时间，大概是早上五点多的时候，
4: 北京时间早上五点多
5: 抵达了。广州，
4: 哎，
5: 然后我马不停蹄的啊，
4: 从广州继续坐飞机回到郑州，
5: 先吃了个小面。
4: 啊，在广州吃小面，真是挺可以，找对地方了，你算是
5: 吃了个小面。
4: 嗯，
5: 大概是早上七点五十多分，八点左右，
4: 机场的饭，
5: 乘坐飞机，然后一路大概十点多、十一点的时候落地郑州，
4: 来到了对郑州，
5: 来到郑州，
4: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5: 抓紧时间从这个机场出来，
4: 对，
5: 完了之后十二点没耽误打卡，
4: 对，十二点没耽误打卡，然后到下午两点。点钟正式开会是吧？开始一周的工作。
5: 就我后来想了想，我
4: 那你过这一周真的挺魔幻的，
5: 就挺魔幻的。就是我就回程三趟飞机连在一起。如果说这几个小时算上来，其实我的通行时间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确实在玩上面我真狠。
4: 好，不露脸。
5: 说到让我玩的时候，早上也能起得来了。
4: 你看哥上班狠，你知道吗？你那都不算啥，你跟人蛋哥说，杨哥是个狠人。早晚班节目终于该结束了，这个让老同志顶早晚班确实有些辛苦，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医师的最美说没关系，老年人较少。
5: 肯定是的。的安排肯定都是经过一个
4: 都是有设计
5: 考，
4: 对。
5: 一想到老杨，反正早上五点多也睡不着。
4: 当我今天早上六点四十的时候在电梯里遇见张总的时候，
5: 我俩这么早，
4: 我俩六目相对，哎，我俩八目相对，因为我也是近视，他也是近视。他说老杨，你干啥了？我说我上早班呢。哎，你不是上晚班吗？我说张总，您忘了我这周腾宵休息。哦，啊，去吧去吧，开队开队。
5: 辛苦，
4: 感受到了，
5: 能感觉到每位主持人在工作上是拼了的。
4: 那当然，
5: 都是为了玩嘛，
4: 把最好的带给各位啊！有朋友发信息，这个主播是谁？他不是小麦吧？
5: 遗失的最美，刚才跟朋友这个回复了，说这是女主持。
4: 我问一下，不，等会儿我问一下随风，
5: 他
4: 跟小麦谁好看？

0: 你是女神
1: 啊，
0: 那句话再调出来
1: Q baby 乃是脑医生。
0: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没在开车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嘛，来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
0: 时不时的你也进来认认我们的
1: 认认脸。
0: 对，
1: 再不认识咱就认识不上了，知道吗？赶紧的吧。
0: 对，抓紧认识一下，万一哪天看到这个我们两个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也相互打个招呼。
1: 对对对，
0: 万一在哪个现场碰到老杨接私活了，你也上去问问。
1: 好，就逮着我接私活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万一哪一天在广州看见 baby 吃四川小面。这我觉得你真神的，广州你不吃个那个啥广式的早点吗？
0: 因为早上的时候在机场
1: 哦，也
0: 能选择的不多，
1: 就面条，
0: 五点多六点呀，
1: 40-50块钱一小碗。
0: 那大家都没有苏醒的时候，我已经赶了两趟飞机，
1: 为这个公共交通贡献一份力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生活当中见过那些狠人。你看，听说你爱我发信息，
0: 嗯，
1: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赶上下雨，打不着车呀。哎，就有的时候确实一下雨，有的时候这个
0: 不好打车，
1: 出租车不好打。
0: 对，
1: 也没共享单车怎么办？我走了5公里回来，
0: 真走回来了。
1: 咋样？
0: 就非得下雨这阵打吗？
1: 嗯，
0: 单位旁边吃点饭不行？要我的话，这在单位旁边这么多饭店，哪一家不能约点酒？
1: 咱吃点喝点。
0: 等晚上12点的时候还难吗？
1: 还不如是等着打车回去。我在单位加班不香吗？啊，让老板看看。
0: 老杨，这会儿领导好像下班了。
1: 该下班了吧？
0: 下班了
1: 啊。
0: 做自己，你这会儿你
1: 我做不了自己，我也不是我。大家好，我是王东霄，这一种。
0: 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啊，来详细说说生活当中你见过什么样的狠人。
1: 来吧，
0: 或者说你自己在生活里你觉得自己哪回挺狠的，
1: 哎，
0: 把自己的故事也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0: 是，
1: 说到这儿了，我们有时候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工作当中，对自己挺狠的是什么呢？其实让自己变得更好。挺努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的眼睛挺狠的，为啥呢？因为我们说也不考虑点眼霜去给自己的脸眼周边去过去去，咱说抹一抹，
0: 嗯，
1: 对吧？郑州方言叫告一告，对吧？你抹一抹之后，你会发现眼睛变得更加明亮，更加幻彩出神，这不给自己加分的吗？
0: 对，你光想着天天盯着屏幕工作，
1: 对，
0: 多伤眼睛啊！
1: 你只关这别人只关心你飞的啥？
0: 高不高？
1: 高不高？我们关心你眼睛累不累？
0: 对，
1: 少看会儿屏幕吧。
0: 是，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
1: 是的，
0: 选它呢其实有非常多个优点。第一，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很多这个眼霜可能单一的做到一个保湿，或者单一的做到一个淡纹，但这款是支持了这么多项的这个补水呀、保湿啊、抗皱都可以一次用到。而且呢，它能够针对我们这个敏感脆弱的眼周，你四季都可以来使用。
1: 是的，
0: 有一些说你在夏天用有点油了，有一些冬天稍微有点干了，
1: 对，
0: 这个你什么时候用都没有问题。
1: 同时还有复配的成分，多通路来帮你护理，原价是299，现在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马丽、魏翔领衔主演的开心麻花电影于2022年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魔幻时刻，讲述了龙套演员魏成功为了实现自己想要饰演一次男主角的梦想，在得到了女演员米兰的赏识后，意外陷入了一个用戏剧编织出的局中局的故事。
4: 卡尔是谁呢？
5: 卡尔是个杀手，一顶尖的那种，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4: 没有活人见过他？
6: 你认识卡尔？
4: 他是我的影迷，非常狂热的那种。
6: 如果你能把他找来，咱

0: 事情好商量。
1: 魏翔饰演的魏成功非常热爱表演，但是其貌不扬的他往往只能够在电影当中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可是即便如此，他的无比认真的对待的这股的韧劲儿，引起了当红女明星米兰的注意。
2: 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扮演一个杀手。
3: 为什么觉得我合适呢？
2: 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
3: 不不不，这个地方请你仔细说一说。
2: 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您的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
1: 这部电影是一个经典的喜剧框架，身份错位，假戏真做。魏成功以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把真实的黑帮当作演员，身处杀局面不改色，而真实的黑帮则面对魏成功的不按常理出牌给吓到了。错位和误会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笑点。
3: 对，就不麻烦您了，您把剧本给我，我好好揣。
2: 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你会怎么演？
3: 那我只能瞎鸡尽情发挥。
2: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
1: 而这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也在主演魏翔的身上。在电影当中，他饰演的魏成功是一个颇具喜剧感的人物，极致热爱表演又带着一点傻气的执拗，让这个角色变得并不好演。既要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傻，又不能让观众对自己感到讨厌，所以如何制造共情就成了关键点。配角魏成功对于表演，对于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热爱、坚持和相信的，哪怕电影是假的，他也要真的全力以赴。而这些所谓的配角又何尝只存在于影视作品当中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有配角，我们也无时无刻的都在扮演着配角。如果你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配角也会有圆满的人生。因为你要明白，每个所谓的配角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人生主线当中，他永远是主角。有句台词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来，处处是舞台。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都有可能是主角，在不同的角度里，我们又都有可能是配角。所以在电影的结尾用了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天才白痴梦》，里面的一句歌词可谓是极其符合电影的主题。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坚持好你的初心，善良的人总会有好运。

0: 动，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晚上好，各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是的。
3: 我们今天在聊说你生活当中见过的狠人、哎、或者自己有做过什么很狠的事儿啊。
2: 对。
3: DWT 就说，他说我之前和同事一起约好去夜爬华山。
2: 哎呦。
3: 下午下班之后我就从郑州开车出发了。
2: 这一路可不近呢。
3: 对，开车直接开到华山啊，然后夜爬。晚上根本没休息啊，爬了一晚上，早上起来看完日出之后又开车回来、
2: 啊、
3: 行程安排的非常满，刚才我搜索了一下、啊、大概咱们郑州过去
2: 得
3: 走京广快速路线，然后上连霍高速、
2: 啊、那是一路向西的方向、
3: 啊、对，大概是366公里，
2: 这都是
3: 4小时20分，
2: 这都是短的。
3: 对，
2: 嗯，
3: 然后这过路费要175元，
2: 这去西安的必经之路啊。
3: 朋友，你没有考虑过坐高铁吗？我看了一下啊，高铁1.5个小时啊，二等座票价在165到210。
2: 我们就是享受开车的那股劲儿，
3: 是确实有劲儿，朋友。
2: 哎，
3: 就像这样子，就是在玩的时候一晚上不睡觉，
2: 我们是不计成本的，
3: 对，
2: 啊、
3: 嗯，都能坚持得了。
2: 对，
3: 工作的时候没见到你，
2: 你瞧瞧，还有朋友发信息，蛋壳说。2010年7月份左右，我从海南回三峡，先坐火车轮渡到广州，再转火车回家。半路，当时是怎么回事？铁路有，当时出点问题，车上等了10几个小时，大家总时长50多个小时。
3: 哦，
2: 我的天哪！而且那个时候那个车也慢嘛，也没有什么高铁什么，那时候2010年一下。
3: 对，
2: 嗯，
3: 确实，朋友就有的时候挺能吃苦的啊。
2: 就是，对，来。我说一个我的比较狠的事，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挺狠的。
3: 你说，
2: 就是有一年，当然也是大概是10几年前了。
3: 嗯，
2: 然后刚刚参加工作的那时候，就是，而且也是自己刚刚买了车的那时候，特别兴奋。
3: 嗯，
2: 在有一天晚间下了节目之后，开着车，我说干脆这也不知道往哪去呀，一路开着车、
3: 往城市边缘开。
2: 对，往城市边缘开，然后接着上高速。就沿着这个高速就往东的方向走，那位朋友是往西的方向，他要去华山嘛、哦、我就一路往东开到山东。真的真的
3: 几个小时啊，
2: 大概也是4-5个小时吧，四五个小时就一路开，然后接下来就是不知道说没有目的地，漫无目的的，然后接下来说，哎，这会儿有点饿了，好，服务区下来休息一会儿，这会儿有点累了，好，下一个路口直接就拐到山东的某一个城市，直接下第一站，我记得出了省之后第一站应该是菏泽，也是牡丹之乡嘛，下来之后直接已经天非常黑了，就找了一个地儿吃了个饭，然后在那休息，第二天继续开车往东。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可能周末给自己闲时间太长。
3: 确实是看出来，那时候刚买完车，
2: 真闲的，
3: 整个人兴奋劲儿也高。
2: 那可不，
3: 关键那时候还有双休。
2: 这就不
3: 谈了。现在你说走就走，不一定。
2: 那可不。
3: 完了之后，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像是刚刚有朋友在提到，小旭在说，他说大家有没有那种通勤距离比较远的？
2: 有啊。
3: 他说我觉得所有远距离通勤的，都是狠人。
2: 你要说到这儿还真是。
3: 他说我来说说吧，所谓的远距离通勤，从来都不是说我简单的多坐几站车，什么情况呢？是天不亮
2: 啊，
3: 我就已经摸黑出门了，
2: 对，
3: 路灯当时还亮着呢，我就又踏上了归途，让早晚高峰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往那个公交车上一挤呀、都窒息了快，然后呢、也被车门夹过书包，
2: 对，
3: 被人群挤到踮脚悬空，全程我不敢闭眼，
2: 是的，
3: 我生怕坐过站，然后打乱一整天的一个生活节奏。
2: 哎呦，那时候神经很紧张的。
3: 远距离，他这个让我感觉到
2: 远距离通勤，
3: 回想起了我上高中的时候，
2: 双城生活啊、
3: 那个时候就是虽然学校不是太远，大概坐公交车20多分钟。
2: 你不就郑州土著吗？
3: 对，
2: 啊、
3: 但是上学早呀，6点半。
2: 这女孩子6点半。
3: 天不亮啊，
2: 看来他
3: 冬天的时候真的是黑的，
2: 没怎么上过早班，
3: 就去上学了、然后早上7点多要坐到班里读早读的，然后等到晚上9点晚自习结束了， 赶在9:30公交车停运之前赶紧回家，都不敢约会。
2: 叔叔的说你打折你的腿。还天天想很多。
3: 但他说到这个远距离通勤啊，我也很好奇，
2: 就超过半个小时对于你来讲其实已经算远距离通勤了吧？
3: 就他这
2: 个
3: 多远，我如果说那个上高中那会儿的话超过半个小时其实挺远的。
2: 是的，
3: 对，关键是上学早呀，你要是像现在8:30打卡的话，
2: 你现在
3: 半个小时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2: 好，
3: 但是你看咱们单位，我就发现了，我们单位有非常多远距离通勤的同事。
2: 那是，
3: 你比如说小麦，
2: 哎，对，
3: 他家在
2: 中牟，郑州和中牟的边缘是吧？
3: 基本上每天得这个20公里吧，
2: 差不多。
3: 上下班，
2: 对，
3: 腾霄家也远，
2: 对，在大北，
3: 在连霍以北了，
2: 咱就不介绍具体位置了。
3: 对，然后当时早班还有一个小助理，叫吴桐嘛，
2: 对，
3: 吴桐家是直接是从荥阳开过来的。
2: 哎，你看，就是四面八方来汇聚在紫荆山，郑州的核心是吧？
3: 所以后来就是大家发现一个规律，如果想上早班的话，
2: 必须家住可远。
3: 这种资格，像我这种半小时就能抵达的不允许。
2: 是
3: 一直都在努力啊，但是没有上成过。
2: 你要说到这儿咱就说一说，真的，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那么远，你知道吗？就我

0: 我刚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当时就是差不多20多年前吧，刚参加工作那会儿，零几年，当时是我买的房，你知道在哪儿吗？
1: 我怎么知道了？
0: 我就告诉你，
1: 我
0: 设问你就说在哪儿就行了，知道吗？也是在郑州城市的边缘。
1: 吓我一跳！
0: 因为当时有一位大姐跟我说，她说就单位的一个大姐姐说，你要买那个哪儿那哪哪哪儿的房子特别好
1: 啊。
0: 然后接着说，这过不了，可能一段时间，可能真的那块就划归到郑州了。
1: 嗯，
0: 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他。
1: 我印象中好像，坐地铁
0: 啊，
1: 五号线的终点。
0: 对，基本上
1: 到那儿了，
0: 往新郑机场方向去了。
1: 我凭啥知道你家在哪儿，老爷？
0: 可能是冥冥当中自有安排。你知道那个时候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时候咱们的郑州的绕城高速，最早还是10块钱。就是上绕城高速一圈是10块钱，
1: 还不免费。
0: 对，然后接下来我当时买到那儿的房子之后，当时不是有了车了吗？买到那儿的房子之后，当时是郑州推出了一项举措，就是豫 A 牌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网络那一段有没有啊？如果有，你扣个一，你就知道是有。我们大家该经历过那个时段。
1: 嗯，
0: 那个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豫 A 牌照的车辆上绕城高速1块钱。就是我就说，我说这政策简直是为我而设立的呀！
1: 这种便宜我能不占吗？
0: 政策的红利我先享受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免费了嘛，UA 牌照就免费了。
1: 哦，
0: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简直就是给我设定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同事早晨起来的时候，了解高速信息都是说来给老杨打电话，不是给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打电话，知道吗？来给我们连线一下正在高速上这个来单位的老杨，来我看一下。喂，你好，杨毅怎么样？我说这会儿绕城高速现在一路顺畅，
1: 确实是
0: 走中州大道可能会有点堵，知道吗？那会儿
1: 为了工作很拼，
0: 是也挺拼的。
1: 对，也问问朋友们，你们现在这个上下班的通勤大概多长时间？
0: 是的，
1: 说详细一点，
0: 上下班多长时间？
1: 你比如说开车，还是说坐公共交通？
0: 对，
1: 或者有些朋友说我那个下楼，我就到单位那种。就别互动
0: 了。好，上班5分钟，加班是吧？这比较合适啊。
1: 确实有这样子，咱们周边坐了好几个同事，
0: 对，
1: 咱们周边住着呢。
0: 对，
1: 我觉得确实这个按照他们住的这个远近，
0: 应该让他们上早班啊。
1: 对，早班呀，晚班啊，特别的时候要加班啊，方便的时候来一来。
0: 买房有错是吧？来看
1: 近到啥程度，老杨？
0: 是啊，
1: 就是近到坐在家里
0: 啊，
1: 可以打上咱们单位的上班卡，
0: 能用上咱单位的 WiFi 是吧？你这个驰骋天下问我，他说老杨，你那个时候就晚上开车一路沿着联合高速往东，都开到山东，又继续往前，你当时是怎么了？失恋了吗？
1: 对，
0: 没有，确实脑子有点抽，闲着没啥事儿，而且你知道自己费油，而且高速费掏着几百块，
1: 自己一个人吗？
0: 一个人呢，就一个人 only one， 我非常喜欢自己一个人开车。我在想，我以后假如说不做这个工作，我可能开不成网约车，拉不了人，主要是。
1: 关键是老杨这个开车技术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0: 还行吧。
1: 我曾经有幸乘坐过一回，
0: 感受过。
1: 本来不晕车的我，
0: 是我说吐上是200，好吧。
1: 下来之后，反正酒都不想喝了，
0: 好多。来，很普通说当。当时大学快毕业，当年当大学快毕业，我们寝室喝酒喝了一夜，现在想想真要老命了。那时候大学要毕业之前，就尤其是男生寝室
1: 喜欢聚会，
0: 是聚会一定是在屋里头，酒瓶子一地的。
1: 可是喝酒喝一夜这事，我现在
0: 也正常啊，
1: 多大点事儿吧？这不是多大事啊。不许娇气啊！
0: 一师最美说，开车2个小时和坐地铁2个小时哪个更麻烦？那看早晚高峰呗。
1: 嗯。
0: 那是绕郑州一圈了，是不是？
1: 朋友，你得是，你都不是开封了
0: 啊，
1: 你得是从，
0: 你都到洛阳了，都，
1: 你安阳来过来
0: 是到安阳是吧？李李发信息，这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了啊。她说2021年国庆期间，你说我一个女司机啊，从广东湛江开车到咱河南濮阳，2000多公里，一早上高速，晚上9点下高速休息，开了2天。
1: 很厉害，
0: 我的天哪！
1: 但我不建议这样的长途开
0: 车，不这样，因为疲劳，
1: 那太疲劳了。
0: 而且我也不建议这样开车，
1: 因
0: 为下回你能不能带上我？我非常喜欢长途驾驶，很爽。
1: 我是觉得广东那边过来，一路上好玩的、好吃的也
0: 太多了，是不是？
1: 你别光自己一个人，然后你带上老杨，你带上我，
0: 对，
1: 完了之后我们也策划策划。
0: 你放心。
1: 也别2天就抵达。
0: 对对对，慢一点，1个星期。
1: 国庆7天呢。
0: 而且你放心，我们会让您一个人开车的。
1: 我绝对不跟你抢这个位置，老杨我也不叫他抢。
0: 然后李李一会儿说，我还需要带两个废物吗？是吧？一个人就能开，
1: 不热闹吗？
0: 问问大家。
1: 遗失的最美再说，刚才不是问我们说，这个开车2个小时和坐地铁2个小时，你觉得哪个更麻烦？
0: 说说。
1: 然后我们就问他是在哪里工作、上班，或者是住哪里嘛？
0: 对的。
1: 他直接给我们一个地名，许昌。
0: 哎呦，
1: 许昌的话，
0: 去庞东来转一圈啊。
1: 许昌的朋友在许昌找不着工作？
0: 你认为？baby， 你要这样说，我认识你会缺少我这个搭档，你知道吗？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
1: 许昌，
0: 很多跨城生活呀，
1: 跨城市的，
0: 对呀、啊，不一样的，
1: 很辛苦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最辛苦的一点，不是说咱们平常，就但凡遇到，比如说下雨、下雪这样的天气，会更辛苦一些。
0: 对，
1: 所以说领导要体恤员工嘛，把单位直接搬回许昌。
0: 你是句句不离 Q 他是吧？你说 Q baby Q baby 的是吧？老 Q 人王阳说，每天往返荥阳正上路、飞龙路到经开第19大街46公里单程。
1: 哟，
0: 你看像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我就建议你买个新能源车、纯电车了。
1: 是，
0: 真的，
1: 稍微划算一点，
0: 太划算了。
1: 而且像朋友这种已经达到46公里单程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话，
0: 1天100公里啊，
1: 我建议你来上早高峰。你已经非常符合我们早高峰选主持人的一个要求了，
0: 这种气质。
1: 当然，朋友什么时候入职？下个月的时候，
0: 你想干啥呀？
1: 老杨请假的时候，你过来替替班。
0: 马上有新搭档了。
1: 完了之后，小麦请假的时候你也来，免得以后我们早晚都要上的时候确实辛苦。
0: 这男女皆可是吧？
1: 对。
0: 张加油说老杨适合开半挂车，半挂车晚上更得休息了。
1: 完了之后，严香也在跟我们分享。都在分享自己上班的路程，
0: 都
1: 是
0: 对对对。
1: 他说从家到单位我是10公里整，
0: 也不近。
1: 他说我是咋知道呢？我是自己徒步量出来的。他说徒步嘛，肯定是近的嘛，因为我能抄近道。所以呢，开车上班我是往西边，早上还是比较顺，不怎么堵，20多分钟，然后走四桥一路陇海高架，但回来的时候稍微有点堵，得半个小时了。嵩山路一路红灯，就算走到京广快速路了，的时候呢，他说我也不想堵在上面。就朋友这个，10公里啊，
0: 对，
1: 在我们这儿算是基本操作，
0: 刚起步，成功，我才刚上路哎，10公里是
1: 洒洒
0: 水，
1: 你顶多上个晚高峰，
0: 对，
1: 你离早高峰还有点距离，有啊。你要是再近一点，你比如说你就2-3公里的话
0: 啊，
1: 你能像大文一样，强占下午的资源。
0: 来看看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通勤的时间。您每天上下班多长时间？是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我们看看，这是蜗牛。是发信息，他说2024年3月份7天跑了8000公里，来回去的时候2天半，到了办完事儿之后一路玩回来，那个时候。还是一起加油。那个反正你说吧，你是语音转文字，我就不念了。
1: 啊，
0: 这整半天我实在念不住了。
1: 是的，他应该是说的去新疆玩吧，
0: 去新疆玩吧，青海，
1: 对，
0: 玩了一圈，7天跑8000公里，中间
1: 只
0: 休了3个晚上，住酒店，其他全在路上。
1: 朋友，如果说是去新疆的话啊。咱们这边啊，建议啊，你不要这个自己这么辛苦。
0: 咱们这边建议你直接就从明天就可以出发了。
1: 你报团吧，因为新疆它确实
0: 是我估计明天团你跟不上。
1: 那新疆太大了
0: 啊，
1: 就是如果你自己，就有很多朋友说你哪怕再高能量的人群，去到新疆也会觉得累。
0: 对，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新疆它确实是非常的大，然后很多景点你基本上这个光车程都需要6个小时。
0: 那当然，
1: 那景点之间隔得非常远。而如果说你又选择自驾又赶时间，你看它7天呀。你要这样的话，你确实在路上你挺辛苦的。
0: 您那都不是走马观花，那是跑马观花。
1: 对，
0: 建
1: 议你直接报我们的团，报我们的团之后，我们有司机啊。
0: 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转新疆，你就只管跟着躺着。
1: 是你坐上我们高级的2+1陆地头等舱，你往那儿一躺，你看着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
1: 不用自己开车了，上车你就能睡着。
0: 而且咱还能坐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你知道独库公路有的时候很多是那种大车坐着。 坐着走嘛，那个大的那种像什么商务舱，咱这次是七座商务车，
1: 嗯，
0: 每个人都舒舒服服的，本来就很舒服了，这更舒服了。
1: 对，
0: 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旅行”两个字，而且呢，像是在这个季节，纳拉提亚、库尔德宁啊，这就是属于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了。
0: 嗯，
1: 一次集齐报名呢，还送你价值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这个价值1880元的烤全羊，
0: 是
1: 升级了2碗4顿。

0: 酒店。
1: 好，
0: 这个朋友到时候往那一住的话，都不是住三晚了，能住好几晚。
1: 那可不，
0: 完了之后住的也不错，吃的也不错，玩的也不错，
1: 是的，
0: 公共交通也不错。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旅行了解详情。
1: 来，回复旅行，这次跟着我们大家一块儿出发新疆。当然说到这个，不少的朋友出门啊，尤其是这种长路程的这种穿城的这种生活，我们也建议大家对自己好一点。尤其是你看，像昨天的时候在下雨，明天后天开始又是一系列的这种晴天了。如果您走路的话，那肯定就相对来讲晒得比较厉害。
0: 是，
1: 建议您使用修丽可防晒。如果您自己没有使用呢，可以给自己的太太买一点防晒。
0: 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开电车的车主，
1: 对，
0: 你通勤时间本来就长
1: 啊，
0: 极个别电车还是全景天窗，
1: 对，晒得很。这大暑一过呢，最热的天就来了。
0: 是的，而紫外线它不只是晒黑，它更严重的什么呢？催人老，
1: 催人老，
0: 而且还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之后，你发现自己老了十岁，不合适。
1: 是，
0: 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修丽可的小银伞防晒，也是全球非常多高端院线的一个选择，一万多家高端院线的选择了。
1: 对，
0: 而且它呢，这个防护值非常高 ，SPF 50+。PA 4+，
1: 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护，10个小时超长防护，防晒红、防晒黑、防晒老。内部三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都是防晒黑嘛，咱小银伞还能帮你把已经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淡化掉。
0: 是的。
1: 原价480元，40毫升，这是正装。但是最近我们邀请品牌方来到我们的暑期嗨购节，也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价只要399。同时我们今天买一赠一，只有50单，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行。
0: 是的，
1: 每一瓶不到200块。
0: 今天也是我们修丽可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天的优惠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防晒。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建议你扫码直接溯源，看看是从哪个口岸进口的，进口报关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心使用。而且呢，如果说脸上你已经有一些那种晒斑啦，或者是觉得肤色已经有点暗沉了，像我这样暗沉了。别犹豫，朋友们，防晒加淡斑一瓶就帮你搞定了。
1: 是的，
0: 而且呢，现在这个买一赠一，这两瓶的量刚好你能用到秋天，很划算。加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买一赠一就50组。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防晒来下单一下。包括刚才有朋友问我们今天那个唱过歌了没有、
1: 还没有吗？
0: 没有。想听啥点吧，
1: 也可以说，好吧。来，私家车999。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这夏天离不开防晒，很多人涂了好几年都不知道的 SPF 和 PA 到底是啥意思，防晒到底防的是什么，甚至连怎么晒太阳最健康都搞错了。今天咱们用大白话一次性跟大家讲通透。首先咱说重点，我们防晒防的根本不是太阳光和热度，而是阳光里的两种紫外线，分别是 UVA 和 UVB。 简单分清它们， UVB 是短波紫外线，主要负责把你晒红、晒伤、晒脱皮。这个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穿透力非常强，专门让你晒黑、长斑、长细纹、变老。再来说说大家看不懂的参数，这个 SPF 其实就是防 UVB 的能力，管晒伤，日常 SPF 30就够用，户外暴晒就选 SPF 50，数值越高，防晒伤的时长和效果就越好。而这个 PA 呢，就是防 UVA 的能力，管变黑和变老。PA 后面的加号越多，防黑抗老的效果就越强，日常通勤 PA 加加加就3个加号够用。夏天户外一定建议您选 PA 4个加号，才能稳稳地挡住光老化。很多人都会好奇，哎，这完全不晒太阳也不好，那怎么晒才健康呢？记住一句话，避开正午的暴晒，咱们可以选择早晚晒太阳，早上9点之前，傍晚5点之后，阳光温和，晒上10到15分钟，既能补钙促进吸收，又不会晒伤和老化。千万别大晌午头咱去找着太阳硬晒，晒伤皮肤还加速衰老。一句话总结， SPF 防晒伤， PA 防变黑，防晒防的是紫外线，选对参数，正确的晒太阳才是真正的护肤王道。您学会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4: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的一起流汗的声音搭档。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0: 你再想想，这会儿是下班路上全程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哪个都是我喜欢的我要命，你就问你要命不要命，
0: 我说畅行早高峰，
1: 而且说出去可自然，你觉得
0: 自然而然啊？旁边的人吓一跳，咋回事才早上吗？
1: 我们欢迎嘉宾刘维维。哎呀，这一周整的呀确实刺激。
0: 对，来吧，
1: 今天是 ending，
0: 终于到周五了
1: ，Happy ending，
0: 老杨终于要解脱了，
1: 这脑子对对，
0: 然后也可以开心的筹备一下下个月的旅程了，
1: 对，
0: 至于接下来忧愁的人，
1: 那会是谁呢？也应该也是一个黑脸的汉子吧。
0: 来吧，欢迎朋友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生活当中见过的狠人，或者自己做过什么很狠的事儿，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其实很多朋友今天都在跟我们分享自己上班路上这个通勤距离，对自己挺狠的一件事。
1: 我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挺远的，现在看大家，我觉得我不算什么。成功确实是刚刚上路，小学生的样子。
0: 是，我现在也觉得我挺幸福的。
1: 你珍惜吧，年轻人。
0: 挺好的，
1: 不知道将来嫁哪儿去了，你也不知道，赶紧的吧，想想吧。
0: 不就是每天爱堵点车吗？也就顶多一个小时嘛，
1: 不重要。哎呦，你看小梦发信息，这是一个准妈妈啊。她说我每天上班单程25公里，来回50公里，自己开车，目前26周。哎，这个运气啊，还是在自己开车，谨慎驾驶，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啊。然后你在车后尾巴那个位置写上车内有孕妇，哎，这样给大家一个提醒，也请大家互相文明礼让。
0: 是的，看到朋友这个通行路上都这么辛苦，
1: 健健康康。
0: 说实话，今天在唱歌的时候，我跟老杨也在想，能不能唱一些歌曲安慰到大家呢？
1: 没有，就伤害到大家了。我刚才本来想捧，我说一定会有。
0: 想来想去，我们俩的歌单里面，
1: 你放心，
0: 这样的歌不多。
1: 我们是没有什么细粮了，倒是。
0: 包括呢，其实也有朋友在点歌嘛，
1: 是粗粮健康。
0: 像是这个总有在说，他说想点《自由飞翔》这首歌曲，其实之前我们唱过，
1: 反复的为大家表演过，
0: 唱特好，
1: 而且这个收获了颇多的掌声和欢呼声。
0: 对，然后还有 FU 佳佳在说，
1: 说什么？
0: 他说杨老师 ，Baby 老师。他说我6岁的儿子，他天天跟我一起通勤，
1: 好啊，
0: 一起听999，
1: 带孩子上下班。
0: 对，他说昨天晚上的时候，他说让我帮他点一首乌兰巴托的夜，就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一下呢。
1: 你6岁听这歌啊？
0: 对啊，稍微有点成熟早熟了。
1: 你不得听种太阳吗？
0: 但是这个孩子，就朋友的孩子，也确实能看出来，这个智商情商双高，
1: 品味非凡。
0: 对，因为他还夸了我，他说 baby 阿姨穿得好漂亮。
1: 这确实是哈，
0: 他要是说这的话
1: ，baby 阿姨哪天不漂亮？咋样？哎，你看不好意思，脸红了，脸红了。
0: 哎呀，孩子点的歌，
1: 真是年轻人。那我觉得还是要满足一下的。
0: 咱不好意思拒绝。
1: 对，
0: 今天这个歌肯定不是说我和老杨擅长，
1: 对，
0: 也不是说我们非得唱，喜欢唱。没有，
1: 我们俩就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0: 主要是为了孩子。
1: 对，就有问题要唱，没问题创造点困难也得唱，
0: 是
1: 吧？
0: 对，
1: 来吧。
0: 今天这首《乌兰巴托的夜》，
1: 哦耶！
0: 反正
1: 你会吗？
0: 男生版本啊，我肯定会。
1: 那我跟着你呗。
0: 稍微有点低。
1: 我骑自行车跟着你呗，你可别蹬太快啊，我怕跟不上。
0: 你别急啊。
1: 乌兰巴托的夜。送给各位。
0: 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
1: 而且很深沉。
0: 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
1: 有没有代价？

0: 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0: 我听
1: 听不到。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是这个味儿吧。
1: 飘向天边的雨，
0: 别急别急
1: 啊，
0: 先走啊。
1: 啊，
0: 给这个情绪一些递进，
1: 带上啊。
0: 对，
1: 听节目的把赞都点起来。还没开始吗？
0: 没有，你看我指挥啊。
1: 哦，
0: 我这边有指挥。
1: 好，就怕瞎指挥了啊。准备啊！
0: 起！
1: 连风都听不到，
0: 慢些走。
1: 在这儿
0: 看看
1: 这段啊。
0: 我用

0: 么近
1: 那么近，
0: 您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2: 这歌就翻过来带过去这两句词儿。
0: 其实中间我还有那个私心啊，
2: 还有呼麦是吧？
0: 我学了一句蒙语的，就是后来没合上。
2: 那啥咋动咕噜又喂，是不是这个？
0: 是这个。乌兰巴托特林乌德西那么寒那么寒啊，连云都不知道。
2: 这不还是汉语吗？跟谁俩？你就弹了个舌就算外语，就算蒙语了。
0: 算了
2: 啊，新疆现在这维语了。
0: 今天这个小朋友点的歌曲啊，
2: 我满足了。
0: 我们虽然是唱了，但说实话，今天这个结果我不满意的，老杨。
2: 对。虽然是什么？这是什么语啊？
0: 这普通话吗？夹杂的一点点蒙语啊。
2: 讲述的是蒙古的感觉，
0: 对，
2: 然后仿佛真是有一种在大海上航行的感觉，
0: 是
2: 就帆船嘛，
0: 晕得很，反正听着
2: 是不是啊？
0: 是这样子的
2: 啊。
0: 今天我们两个唱完之后，我说实话
2: 啊，
0: 我内心是有一点觉得不合适的，没有
2: 感觉到了，是吧？
0: 带来一个非常完美的听觉体验，所以一会儿吧，再找补一首，
2: 再来好，只要不是这一首，其他都行。
0: 一会儿看朋友们选择吧。
2: 严武说这歌太稀碎了，再来一首。
0: 你看，
2: 你是没被霍霍够是吧？下班是太轻松了，还是工作这一周太轻松太简便了？
0: 然后这个严翔也说，
2: 啥呀？
0: 说开始逮着这个民族歌曲毁了，是不是？
2: 嗯，
0: 随便吧。说，哎，刚才这首歌其实算是蒙语。
2: 哦，
0: 仪式的最美说没有。

0: 听出蒙古的感觉呀，
1: 是吧？
0: 都听出你俩蒙人的感觉了。
1: 对，没有蒙古。
0: 不是的，听我一句解释。
1: 先解释一下，
0: 我们两个有一首歌，也是蒙语，唱特别好，叫《吉祥三宝》。
1: 妈妈，那啥咋都古有嘞？
0: 那首唱老好了。要不要一会儿广告之后，
1: 这拉倒吧，
0: 咱重新给他来一首蒙语。
1: 有朋友说你们现在真是从民族歌曲开始毁了，流行歌没有咱毁的范畴了，毁无可毁了。
0: 然后还有潘达昨天不是在点了吗？
1: 啥玩意
0: 儿？昨天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找自己，包括昨天还有人点了以父之名嘛。
1: 哎，
0: 这样子你们下面私底下你们打一下
1: 商量好。王东阳就解说武林风去了。你们来吧，
0: 大家私底下抉择一下
1: 来。
0: 想要听吉祥
1: 三宝
0: 的发送数字一，
1: 哦，
0: 想听
1: 找
0: 自
1: 己回个
0: 二，数字二，想听以父之名
1: 回个三，
0: 对，自己选择吧。
1: 就是你们真是觉得周杰伦的歌是不是特别容易毁？
0: 杰伦那首歌我唱的真不错。
1: 还有朋友说挪威的森林。
0: 你这个算选项四。今天
1: 大兴安岭行不行？
0: 一会儿咱节目还进不进行了？
1: 不进行了。
0: 四格不一定能唱四格。
1: 就唱成这样，不带货了是吧？我就问问你，不带货了？这么重要的这个事儿
0: 啊？对，
1: 这会儿正上人的，跟大家讲讲。
0: 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莫桑钻
0: 也是最后一天了、
1: 哎。今天最后一天。
0: 之前就跟大家说，我们是让厂家加急赶出来新的一批。
1: 对，
0: 很多朋友呢也说之前买不上的小方糖，现在终于补货了。
1: 本来其实懂我们的都知道，就是我们所带的一些产品，个顶个的好，各领各价格合适。
0: 对，
1: 我们唱完这歌之后再带，总觉得好像假货似的。就没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
0: 显得咱俩信服力可低。
1: 我也觉得是。我们这样，我们广告之后来吧，行不行？
0: 行，给大家一个遗忘我们歌曲的时间，
1: 缓冲的机会，他缓。
0: 等一会儿再找回一点这个，
1: 再对我们的这个信赖，好不好？
0: 对，然后再给大家带货。
1: 来。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回来了各位啊，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刚的这个，据我朋友对我身上的一些首饰感到好奇、
0: 感兴趣、
1: 喜欢我的大镯子啥的。
0: 哎，
1: 朋友不用那个太着急啊，
0: 这不就是那个啥吗？
1: 莫桑钻。
0: 莫桑。
1: 来吧，
0: 这不就是我下单的那个东西吗？
1: 是啊，今天我带了
0: 网球手链啊，
1: 我们的那个网球手链
0: 太好了。我跟你讲，真的欢迎大家比对，大家这会儿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今天是莫桑钻专场的最后一天，
1: 是
0: 啊，从周三、周四，今天周五是最后一天了。
1: 对，像是夏天的时候，真太需要首饰了。你像你这个手露出来了，胳膊露出来了，你不戴个手镯吗？
0: 那你露
1: 不戴一个不楞不楞的莫桑钻网球手链吗？
0: 对，
1: 完了之后，你像是穿一些 T 恤、小吊带的时候，你这脖子上戴个项链，
0: 嗯，
1: 要不然的话，确实是稍微显得有点空，
0: 有点空落落，
1: 对，不好看。
0: 哎，
1: 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啊，所以可能有一些热卖款已经断货了，
0: 有可能就断货了。
1: 所以如果朋友想买的话，你现在就先别听我俩介绍了，你先回复钻石先看着。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我们合作的依然是国内高端的珠宝源头厂，
0: 而且是数一数二的，
1: 选的那都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
0: 对，
1: 颜色地色
0: 加 VVS 的高净度，
1: 是啊，
0: 嗯，
1: 你把它和真这个天然的钻石你比一比，
0: 嗯，
1: 你发现火彩比天然钻还炸，
0: 确实如此，
1: 很漂亮。
0: 而且阳光下就像把这个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1: 是，
0: 同时我们给您配的都是 S925 的银来镶嵌的，它不是那种什么不锈钢或者啥其他金属，
1: 所以
0: 不过敏不变色。
1: 对，很多女生就说那个我特别挑剔的，
0: 嗯，
1: 那个耳钉它如果但凡不是银的话，
0: 它会
1: 容易敏感过敏。
0: 对，
1: 你用这个就完全不会，无论是我们的项链还是我们的这个耳钉，包括戒指的戒托，全部都是用 S925 银来镶嵌的。
0: 是的，
1: 而且你像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我跟你说老杨，你真的是你去晚上去酒吧的时候啊，
0: 哎呀，好，
1: 那种小光线一打，
0: 哎呦，
1: 整个人在那个酒吧里都闪闪发光，
0: 整个人就是那种充满了魅力的，
1: 很漂亮。
0: 嗯，
1: 而且呢这次价格也非常的炸。
0: 对，
1: 像是我们这个品质基本上达到专柜同等的品质了，但是专柜的价格，
0: 我天哪，
1: 我们真的，
0: 你知道今天早上张小麦，今天早上昨天早上张小麦让我看，他说老杨，你看我就这个耳朵那个叫什么耳骨钉，是不是那个叫哈，就他那个我在某大型商场当中的某一个品牌店买的，然后呢也是叫什么莫桑钻，就非常非常小，他说大概有个十分左右吧，十分啊。我说那还能叫分吗？就能有差不多能有3毫米左右直径吧，或者5毫米左右直径，
1: 特别小，
0: 就是那样非常小，但是外边包了一圈那个像什么什么那个925的那个银子的耳钉，那一个300大几，小400块钱，300多块。我说有那价钱，你说咱买一克拉不香吗？
1: 是啊，朋友们直接来我们这儿，同样专柜的品质，但我们直接给你打2.5折，
0: 没有任何中间商。
1: 对，而且如果说你买一件的话，我们直接减100，
0: 对，
1: 买2件减200，
0: 是的，
1: 非常划算。像是一些热卖款，这个2克拉的人鱼泪这个项链，
0: 孙俪同款，
1: 对，现在只要259。
0: 哎，这2克拉的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也是后台卖爆的百搭王，搭配 T 恤非常显精致，大礼服撑场面，而且送 S925 的银链，券后是299。
1: 是，包括呢，还有那个小方糖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当时是我在和人鱼泪之间我纠结了一下，然后当时我买的是2克拉的人鱼泪的项链，
0: 小麦买的是小方糖，
1: 对，后来我再去买小方糖的时候断货了，
0: 没了。
1: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抢购，说能不能再补货的，现在应该是补货了，应该还有货，一个方形切割的，非常有个性，而且呢是
0: 什么东来同款吗？
1: 对，什么东来你去都排不上队，
0: 排不到，而且人家你要让别人给你买，他一般都还要有中间商赚差价的，
1: 是
0: 再加钱。
1: 我们这儿只要299，
0: 是
1: 你补贴完只要299。你像是平时配一些职业装，显得很干练，像我平时配一下我的小裙子，
0: 对，
1: 甜酷风，
0: 是
1: 包括 呢，还有这个大牌同款的四叶草款也是上新了，还有像是这种朋友就是戒指的那种满钻的牌戒的，简单设计的款式，包括呢还有像是我手上戴的网球手链，
0: 你能跟大家展示一下吗？就给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
1: 我这个不楞不楞
0: 不灵不灵的，而且
1: 你说着话，
0: 你能摘开吗？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确实我个人上一次我就看中了，但是上一次要买的时候，他就那个叫什么来着，他没了，就是没有了，所以我就跟我们后台的同事说，他说对不起杨哥，就全国没货，那款已经没有了，这次又重新来上货了，所以说我已经下了单了，所以这会儿您各位如果 OK 没有在开车，在副驾或者是在后排，你大家也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一款，就是这个莫桑钻的网球手链，哎，你看这对上胶，对，就非常的细致，而且整个的这一那个叫什么来着，细细密密的，没有任何的那种中间空的那种感觉，整个整排的，所以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钻石就行，这是 baby 的这一款，而且它是有长款的和这个稍微短一款的，适合这个就怎么说，有的男孩乐意戴的，或者说这个手腕哎比较这个纤细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尺寸，您可以直接下单啊，这个特别合适，这个价格也不高，是吧 baby？啊，非常合适。刚才 baby 给大家展示过了啊，如果你还想看，你再扣个一。托德达斯说：“哇，是不是真的很闪？因为当时，因为上一波的时候，大概是半年之前，我想要的时候，当时没有了嘛。然后我就找有朋友在那个这个银楼什么的，我们说只打听看有没有。发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中间那种，一环扣一环，中间有那种。”稀稀的那种感觉，它
1: 没有
0: 这么
1: 密，这么紧凑，
0: 这么密，
1: 也没有这个这么闪。
0: 对，
1: 我们戴的这个是非常紧凑，每一颗钻是非常紧的。
0: 而且那个就那样都800多，800-900块钱。
1: 是，
0: 您这会儿直接回钻石就行。
1: 对，您可以来挑一下款式。而且这个是你平时生活当中你单戴，它也很有存在感。在你的手腕上像小银河一样闪闪亮亮的，
0: 真的很漂亮。
1: 特别是那天晚上我去酒吧的时候，
0: 这好。就把性格都带出来，是吧？
1: 小灯光一照，整个手上不灵不灵的，
0: 就是亮，
1: 很精致，很漂亮。
0: 而且我发现这个是什么呢？我见很多的朋友，包括一些这个网球的明星，我就不提名字了，包括一些运动员，他们戴的好像也都是这一款这一类型的这一款。
1: 是的
0: 啊，就是
1: 他们带火的，
0: 对，就是他们带火的，是吧？
1: 是的，
0: 嗨。
1: 而且呢，这个其实单戴的时候，它存在感已经很强了。包括呢，你去迭代，我之前有一张这个和我的手表合在一起迭代的，
0: 就可以合着搭。
1: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个照片发到网上啊，大家都不敢想我的月工资有多高，解释不清了。
0: 所以这挺加分的，
1: 对，
0: 也就几百块钱，所以您就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来，这是雷霆发了信息，手链没有回复吧，您回钻石就行，真的是。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讲是这样的啊，就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东西叫做莫桑钻，你这个真不真？首先第一，所有饰品都是一物一证，而且都是国检认证，国家的国检认证，国家级的检测的标准的认证，
1: 是的，
0: 支持复检，你拿到哪儿随便去检。而且这价格我告诉你，你绝对买不贵，因为它直接是从厂家寄给你，你看发货地址。

0: 里面是带一个小射灯的，
1: 对，
0: 如果说你那个小戒指或者小项链那一颗钻放在那个小盒子里，然后那个射灯一打开的时候，
1: 对，
0: 那才是布灵布灵的。
1: 你知道为什么
0: 漂亮？
1: 刚才我们在说这么这个细致呢，因为上回我是没买着 baby 要买的那一款，当时他也没有买着，小方糖那一款当时就没有了
0: 是
1: 啊，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再说最后的15秒，告诉您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到平台来，绝对不会后悔。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挑一挑自己喜欢那些款式了。
1: 对，
0: 关键是确实价格也划算，
1: 莫桑钻
0: 完了之后品质也很高。
1: 对，因为这个莫桑钻它不是天然钻啊，因为它的活材比天然钻其实还要更亮，但是钻石这个东西本身它真的是莫桑钻，让它回到了这种叫
0: 饰品
1: 的级别了，也就几百块钱买自己个开心多好啊。
0: 对，
1: 你知道以前我那天说的这个钻石的时候，我个人来讲我们当时买过一个钻戒嘛，那一个钻戒反正
0: 求婚时候用的是吧，
1: 对啊就是大好几万，然后接着回来到最后我会问嘛，就是也是个大牌子嘛，是 T 什么什么那个啊，然后我问人家，我说这个钻戒现在还能值个多少钱，但是咱不会卖嘛，值个多少钱，人说大哥你这个大概值个2000多吧你知道我心在滴血啊，我真的觉得，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来讲钻石本身我个人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收藏价值，您要么就买点金银，
0: 对，
1: 咱把它收藏了，要么我觉得就买点这个取悦自己挺开心的，
0: 买点漂亮的饰品平时也舍得戴
1: 是吧，
0: 也不担心刮了蹭了磨了。
1: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最后一天
1: 了，最后的，对，最后的45分钟吧，今天7点钟下班的就啊。好，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我们想听歌的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咱节目当中也
0: 想听
1: 不想还是说钻石吧这个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准备了另外一首歌，有朋友跟我们说我们刚才在实验，今天要给大家带一点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刚才也说了我们现在会的这种曲风啊
1: 越来越多，全面，
0: 非常全面，
1: 是
0: 广告之后吧给大家来一个展示啊。
1: 好的，
0: 包括呢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话题，来说说生活当中你见过的那些狠人，或者是你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儿，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好，这个同样我们刚才看到不少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如果您想看到这个 baby 刚才跟大家展示的他的那个网球手链的话，你扣个一，我们一会儿看有多少人，我们让 baby 再展示一次，好吧？私家车999，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私家车999。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

0: 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1: QBaby 你是女神。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呀、
1: 啊。回来了。
2: 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回复了钻石，提示一下啊，要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蓝头像，
1: 就是娜娜啊。
2: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你回复钻石才有链接弹出。
1: 是的，
2: 欢迎你直接回复钻石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专场的最后一天了。
1: 还挺拗口，
2: 好几个词非常绕口。
1: 对于一个歌者来讲，我们的声音不是用来说话的。我们是用来歌唱的，
2: 对，包括刚刚有朋友在点歌嘛，
1: 怎么样？
2: 像是那个托达斯说周末了，唱个开心一点的，
1: 行啊。
2: 他说会不会唱那个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那首歌曲？
1: 五月天的歌嘛 ，Oh My God，Oh My God， 那是我想说的话。
2: 不是的，老杨、啊，你看你不时尚。其实通常在我们的节目里也不唱这么新的新歌，这属于今年火的一首歌，
1: 是。
2: 他这样唱的，我教教你啊，是。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1: 这什么歌儿？这是听着情绪不老高。
2: 配不上我啊，
1: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校藏玩我力量。太现实，我跟你说，咱都路子宽着呢，你知道不知道？是吧？
2: 所以说，朋友就有的时候不要乱点，
1: 是没点到我的死穴上，
2: 就不知道能点出啥来。点点那种耳熟能详的，
1: 那可不嘛。
2: 点点我们老主持人会的。特达斯也说，他这首歌我学好久学不会。
1: 哎，
2: 你的新音乐细菌还是稍微有点不弄大。
1: 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互相传染一下，是吧？
2: 来吧。
1: 潘总说灵魂歌者啊 ，baby。
2: 当然了，我们学习新歌的能力很强，
1: 可以。
2: 包括刚才有朋友在说的，我们学习一些这个方言歌曲的能力也非常强，
1: 还行吧。
2: 刚才那首《乌兰巴托的夜》，就带了一句蒙语。
1: 确实是，就感觉到是上车饺子下车面，
2: 是，
1: 就是带着要出门吃饺子馅儿，
2: 稍微有点那个啥，不过瘾。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一个，就是全程啊，都是方言的歌曲。
1: 这个蒙语的歌曲，
2: 吉祥三宝，由我们吉祥二宝带来。
1: 你先来，我先来啊。
2: 我先吧，
1: 你先来吧，
2: 让让你。
1: 第一句是阿爸啊，
2: 你俩不想先来了、啊、就。
1: 哎呦，我就喜欢这歌儿。准备。
2: 阿瓜。
1: 喂。
2: 那日山日阿登格楼要喂。
1: 哦，先给拿着这灯。
2: 那木去去詹姆斯古路要喂。
1: 请拿着这灯。
2: 啊，我。

0: 妈妈。
1: 哎，
0: 那日夏日阿东咕噜哟喂，
1: 嗯，今天跟到日头。
0: 那么只只节目是咕噜哟喂，
1: 我今天跟到了日头。
0: 啊，我只好等咕噜哟喂，
1: 我今天跟到了日头。
0: 母噜母噜，我生不生喂？土喂，有人吗？
1: 哎，
0: 那日夏日阿东咕噜哟喂，
1: 我是快。
0: 那么只只节目是咕噜哟喂。
1: 有喂
0: 啊，我们那几辈人咕噜有喂
1: 我沉默的
0: 母乳母生你

0: 的词儿给我就这些，不对，你还想咋的呀？
1: 那吟唱一会儿吧。阿王，
0: 哦咦，
1: 那日山日阿腾咕噜有喂，
0: 整个那日疼，
1: 那么这这这不是咕噜有喂，
0: 整个那日疼
1: 啊。这个我的本路有味，
0: 整个那日疼，不如我生一生不生味。兔哎，小妮儿，那日沙路阿登咕噜有味，
1: 我真的那日疼。
0: 那么子子杰姆斯咕噜有味，
1: 我真的真的那日疼。
0: 阿乌内吉贝尔登咕噜有味，
1: 我真的那日疼。
0: 不如我生一生不生味。沙路阿登咕噜有味。

0: 现在是被我们的音乐才华折服了吧？
1: 今时不同往日了吧？
0: 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展示，
1: 真是
0: 你展示之后，我就怕有些朋友就心里内心里抗拒，接受不了，
1: 吓你一跳。
0: 没想到歌星天天在这儿主持节目，
1: 长不长知识？
0: 刚刚一首

0: 吉祥三宝，
1: 嗯，
0: 由 Mary 为大家送出啊，
1: 吉祥二宝给大家唱出。
0: 对，然后刚刚唱的时候，不二说了，他说我觉得首先这几句当中啊，
1: 说多好，
0: 有几个发音不正宗的，就比如说第一句那个阿爸就唱的不像，
1: 哎，
0: 他说不正宗，
1: 是吗？
0: 说老杨唱那个阿妈唱的比较正宗，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在我们蒙语中唱的是阿哇
1: 阿哇啊，对阿哇。
0: 但老杨唱的那句他唱的很正宗，
1: 那应该怎么唱？
0: 妈妈
1: 哎再来一遍我听听但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这个啊，就是因为我这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叫妈妈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
0: 对，刚刚我那句唱的也很标准，
1: 特别好，
0: 不再展示了，坑太多
1: 了。新进来了一位网友，我们在学习。
0: 完了之后呢，也有朋友在说啊，
1: 怎么的了？
0: 说这个兔达斯说笑出腹肌，你笑啥？你在下面不好好学习，
1: 就当是健身房了，
0: 天天笑。
1: 下回由兔达斯唱给我们听。
0: 对
1: 啊，
0: 然后潘娜在说，二位的蒙语是不是类似于那个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那种韩语的那种唱法？
1: 哎，
0: 不是，
1: 哎，
0: 我们唱的呢，这个是实打实的，标准的谐音梗，不是。
1: 就你给我那段词儿，他后来还在问，他说没有了吗，老杨？我说你给我就这一段啊，后来不得倒腾一遍，再来。
0: 这基本上唱的很标准了，
1: 从头反复啊。
0: 对，完了之后他也在说，他说这么一听感觉蒙古好像也就河南往北上个坡就到了，
1: 不远，
0: 真的很近，朋友
1: 骑自行车就去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内蒙玩？我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
1: 是
0: 飞机一个小时就抵达了，
1: 快不快？真的，
0: 比去杭州还近。
1: 可不，
0: 我以为内蒙很远很远。
1: 有一次我去内蒙转机，也是就很快，就从内蒙回郑州也非常快，坐飞机，
0: 是很近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语言也互通嘛。
1: 对，
0: 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1: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羊肉串咋卖了，老板？那是新疆，
0: 不一样啊，朋友。
1: 你看
0: 我们说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你说那是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
0: 当然，朋友们一边听着我们的歌曲啊，一边想点评的也可以点评，
1: 一边下钻石的也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到平台来。
0: 对，子月说刮目相看呀，
1: 哎呀，
0: 有啥好刮目的？
1: 学会了没有？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个
1: 识别三日，那你可就是平时的时候都是跟大家玩呢，
0: 是啊，
1: 包
0: 括朋友们有什么想要点播的歌曲啊，趁着我们这会儿，
1: 这不是都还点啊？
0: 正在兴头上，
1: 拦不住了是吧？行，可以，没毛病，没毛病。今天周五了嘛，
0: 一会儿再唱两首，
1: 两首了，行，可以。
0: 想听什么？欢迎朋友们点播过来，也欢迎朋友来聊聊今天话题啊，来说说生活当中你见过的狠人，
1: 狠人，
0: 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我们的关键词记得有三个，一个是钻石，这是莫桑钻的饰品，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有一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原价是1198一盒十片，现在只要399，
0: 直接省了800多块钱，而且呢还在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
1: 一共30克。
0: 对，这30克你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直接白送给你，
1: 回复面膜就行，
0: 回复面膜399拿下这一堆。
1: 对，
0: 包括呢想要防晒的朋友们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防晒，
1: 修丽可防�晒，
0: 原价480一瓶，今天399买一赠一，两瓶到手。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也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好嘞。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4: 温柔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2: 我们刚刚的那个歌曲环节啊，漏读了一条信息，
1: 又倒回来了是吧？
2: 不二说，
1: 前方路口掉头。
2: 刚才是属于一个珠联璧合的演绎。

0: 这评价确实也没见过什么好的，是不是没有品味过了？
1: 把这句
0: 你回个莫桑顿看看吧，
1: 看看那种光彩耀眼的感觉，
0: 那才是闪耀是吧？
1: 是，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今天话题，来说说你生活里见过的狠人。
0: 嗯，
1: 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自己生活里那个通勤很远的朋友，或者是也有朋友直接给我们晒来了自己的这个每天通行的路段啊。
0: 对，都有50公里的，
1: 都挺狠的，
0: 36公里、64公里的。
1: 嗯，还有潘大爷说。他说我来晒一个吧。我有个同学，当时手臂骨折了，
0: 是
1: 大夏天打着石膏，还在坚持电脑玩游戏。当时我就对身残之间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
0: 好，就是觉得你那个同学，我觉得好像你在刺激我。我告诉你，真的，
1: 老杨腿也瘸了。
0: 我用脚踩键盘啊。
1: 但是像这样的经历其实我也有过。
0: 你也有过？
1: 之前我是那个不小心
0: 骨折了，不要提是因为啥，我倒是对原因挺感兴趣的。
1: 就是那个
0: 是因为早恋
1: 被小狗咬了一口血。
0: 手受伤了是吧？
1: 当时刚好咬在了大拇手指上。但你知道像我们这种高端的王者玩家，
0: 只要看着手机横屏的
1: 大拇指是非常关键的，
0: 手指头在那倒腾呢。
1: 就如果说有一个大拇指负伤的话，
0: 只能坑队友了，
1: 很难让我继续玩下去。但在那个时候，我坚持又学习了不用大拇指的英雄，比如说摇，那一个手大拇指操作，另一个手食指点，依然在那个赛季拿下了王者几十星的好成绩。
0: 所以我跟你说，依然把手机打出了接机的感觉。
1: 一个手
0: 在那倒腾，
1: 点，
0: 哎呀，
1: 没有放弃过游戏。
0: 你看，就说明还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是，
0: 就 Panda 所说的这个环节，就特别像我当时上中学的那会儿。那个时候因为淘气嘛，然后这是跑步的时候右手这个小臂骨折了。
1: 哦，
0: 然后骨折之后就打了石膏。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打石膏没有说现在一样蘸蘸水，然后就很薄的那种可以变形可以怎么样，就是比较软的那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固定的。而且属于基本上是把小臂全包，然后整个到手虎口这个位置，一直包到这个小臂这个位置，
1: 然后吊脖上，
0: 对，吊脖子拿一根那个绷带缠脖子上，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玩街机，那个街机就是那个大机器嘛，大电视，然后上面一个旋转杆，下边好几个按钮，红的绿的嘛，那个时候我真的，
1: 你怎么
0: 特别流行玩一个游戏叫名将，我不知道春节前各位有没有玩过啊。就是基本上，然后又往前磕两下，跑两下，然后摁一下蹦，摁一下跳嘛，摁一下打。然后那个时候就太想玩了，我就把这个手指头，因为没有办法去按呢，我就把那个石膏下面那个位置，虎口下面，就是那个全垒那个位置，磨了一个圆圆的小点点。你就听，就在整个游戏厅当中，在打游戏的时候，就像有人在做木匠，哒哒哒哒哒哒。在那吹，你知道吗？直到我妈妈从游戏厅拎着我一只耳朵把我拽出来，
1: 还打，把你那个胳膊也打折了，
0: 手没事是吧？
1: 但是老杨说到这些，我确实也能感觉到一种坚持的魅力。你就像在我的长期坚持之下，你的那个当时是石膏上磨出了个小圆点点，
0: 磨了一个小圆点点。对，
1: 我现在是右手大拇指，在这个指腹旁边。磨出一个茧，
0: 哎呀，要想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都是努力的痕迹，
0: 真是好。
1: 上学的时候倒是没有把手磨出茧，
0: 唱歌能练成这样就好了。
1: 然后呢，这个小鱼刚才说
0: 什么？
1: 要说狠人的话，那必须是你啊。
0: 啥？
1: 他说我
0: 唱歌属实棒，还天天坚持。
1: 对，
0: 那当然了。
1: 那咋弄？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惧小流，无以成江海。
1: 还得坚持。肯定是这样的。
0: 对，
1: 对自己狠一点。
0: 对大家狠一点，
1: 主要是对大家。
0: 我们是绝不内卷，绝不内耗，你知道吗？
1: 是。然后乐乐再说，他说我来说一个吧。上次我去赶飞机，然后我的行李箱超重了，就被拦下来了。
0: 14公斤。
1: 对啊，他当时在值机口，我从行李箱里把我的毛衣、卫衣、外套，我全往身上套，我硬生生套了6件。
0: 可以。
1: 我热的满头大汗，活脱脱的，我就是一个移动的一颗虫，
0: 不是甲壳虫，一颗虫的，
1: 是啊。挺狠的，对自己。
0: 对，你知道 baby， 对于这种比方说行李箱超重的情况，我真的有一个心得。
1: 你说，
0: 如果你的这个出行 整个旅途基本上已经自己提前设定好了。
1: 嗯嗯，
0: 在您出行之前，尤其是冬天，你可以提前两天把这个东西打包，通过快递的形式寄到酒店。
1: 这哦，
0: 而且比这个机场的托运要便宜得多。
1: 哦，
0: 你发现吗？
1: 像老杨这种，
0: 嗯，
1: 能在提前两天就收拾好行李的人，
0: 好，
1: 实属难得。我一般都是在登机前两小时的时候，那箱子狠劲儿合上，
0: 对对，
1: 赶紧打着车，风风火火的去机场。
0: 数据线都是勒脖子上走的。
1: 不，其实就像我经常也是听懂有一些朋友就一些旅行的妙招啊，说什么你提前把行李收拾好，你快递过去呀，
0: 对
1: 呀，或者有一些脏衣服，你先可以快递回家，
0: 快递回来，对。
1: 就我听朋友的那种旅行，就觉得朋友们就生活的井井有条，
0: 对，
1: 没有人像我。
0: 那是个这人是吧？
1: 在出行那一刻能收拾好行李，
0: 啊，
1: 能把箱子合上，
0: 对，
1: 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咱还能顺利出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什么，嗯，我们觉得带着家里边的小朋友大包小裹的挺麻烦的，有时候觉得挺累挺折腾的，
1: 嗯，
0: 您就听我们的，去济州岛就对了。
1: 是，
0: 因为现在郑州直飞济州，免签两个半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了。
1: 嗯，而且呢，朋友们到了之后呢，有很多很好玩的，
0: 嗯，
1: 要小朋友喜欢的，你直接带他去牛岛，
0: 牛岛
1: 坐观光车，
0: 对，
1: 海风吹着，小朋友在车上很兴奋的啊，
0: 嗯，
1: 而且去到这个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汉泰克居，
0: 对，
1: 小朋友进去之后根本拽不出来，
0: 嗯，
1: 就像老杨玩游戏一样，
0: 对，只能拎耳朵出来。
1: 对，然后去到那个海苔博物馆，孩子们还可以亲手去做一下紫菜包饭，
0: 是
1: 自己做的自己吃，非常有成就感。包括有一些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一下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0: 哎，家长带娃累了，就去牙月邑的海边咖啡街去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
1: 嗯，
0: 完全不用操心，吃的更省心了。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而且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
1: 嗯，包括呢，朋友们如果说想出发的话，我们这儿给大家准备的选择很多啊，比如说有五天的、六天的行程，
0: 嗯，
1: 你省心的话，你直接跟团就行了。
0: 对，
1: 当然如果有朋友说我不想跟团，我多会旅游呀，
0: 嗯，
1: 我超会制定这个攻略呀，
0: 对啊，
1: 没问题，你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我们也帮您打折。
1: 对，包括有一些这个可以选大团的，自己三四个人想订个私家小团的也都有。
0: 是的，
1: 并且呢，我们还送你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就能直接发朋友圈，很方便。
0: 而且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特别快，
1: 嗯，
0: 好日期的好酒店很快都快没有了，想好了就可以直接下手，回复直飞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是的，
0: 先看看再说。
1: 托达斯说还唱歌吗？
0: 唱吗？还
1: 托达斯是真狠，
0: 啊，
1: 真正的狠人啊，
0: 对大家真狠。
1: 对，想听什么歌曲的话，
0: 那来吧，一会
1: 可以点播过来
0: 试试看。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哎，
1: 广告之后直接送出吧，
0: 一会儿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5: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

之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柯贝比。
1: 哎，晚上好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还有朋友在说唱歌吗唱歌吗，你说这东西有时候众口难调啊。有时候我要再唱吧，别人说你们摸鱼啦，对吧，我们不唱吧，你说哎呀这都不满足我们，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唱的时候有人捂住我们嘴不行不能弄那
1: 对，你们不能这样，但是我就决定不霍霍大家，因为今天周五了嘛，
0: 也给大家留一个周末的好心情吧。
1: 确实，这很不同说，你看啊，明天冰豆汁必须安排上，我要看看怎么个事儿，狠不狠？
0: 是个狠人，
1: 喝冰豆汁咋想的？
0: 对，我们今天不是在聊说生活当中有见过的狠人，或者你自己做过很狠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有些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自己很狠的事情，很普通，显然觉得自己不够狠，给自己加加码。然后小景在说，
1: 他
0: 说我觉得我挺狠的呀。分手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1: 这不挺好，挺好的吗？
0: 不然
1: 你分手了还在联系，天天联系那还叫分手吗？
0: 人家回你不？
1: 你分手总得有个分手的样子嘛，
0: 咱俩是起不到一点安慰作用。
1: 没有，绝不。我觉得分手了就是扭头，就是坦率的往前走。
0: 是的，
1: 对吧？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0: 所以为啥分嘛？
1: 来讲出你的故事。
0: 当时啥情况吧，朋友？展开说说。
1: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那句话叫什么？如果说真的有一天重新又回来了，我觉得不妨给你们两个彼此有一个更好的一次重新认识的机会，就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恢复一个钻石。浪子回头金还不换，
0: 是啊，
1: 对不对？
0: 用钻石换，
1: 就是莫桑钻，莫桑钻，莫桑钻，不花那么多钱是吧？代表我的心声是吧？
0: 是，哎，朋友们都可以回复钻石来看看，今天是莫桑钻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很多当时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爆款，现在也是有在补货的。
1: 对，
0: 像是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现在券后只要259，还有这个一克拉的小方糖，当时也是一直在断货，一直在断货，
1: 包括、
0: 我都没抢上的。
1: 对。现在299，
0: 对，
1: 而且包括 baby 手上戴的这一条这个叫什么网球手链，现在依然还有货，可以直接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欢迎大家比价，而且每一个视频全部都每一个专门的这种叫什么证书，
0: 国检认证，
1: 国检的认证，欢迎大家比对，也欢迎大家去复检，
0: 是
1: 啊，所以这个不怕比，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另外一个呢是修丽可的防晒，还有一个是 SK2 的面膜。
0: 是的，
1: 今儿的节目怎么样？
0: 基本上在这儿又跟大家说拜拜了，
1: 要说再见了。
0: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 是的，
0: 朋友们，
1: 春晚呢是吧？
0: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1: 好，
0: 好好，
1: 我们要用一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
0: 是
1: 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再见，
0: 再见。
1: 哎，
0: 邓紫棋有一首歌叫《泡沫》，
1: 泡沫。
0: 上次我跟老杨说要唱的，
1: 对，
0: 等下周吧，
1: 下周吧，给大家安排上，
0: 整点有难度的。
1: 周末快乐，拜拜，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

外部高倍防护 SPF 50加 PA++++ 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十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三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

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继续和我一块儿来换一换这个心情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呢调整到一个相对放松的感受上啊，我们来感觉一下大自然当中会不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美好的哲学。这个开场开的好像有一些这个正式，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啊，其实呢就和自然有关。一直以来我们都听过一个观点，说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因为人只是在自然界当中生存的其中一个物种，在整个的大自然当中不仅仅有生物，还有植物，还有整个的自然环境各种的元素构成，所以说在大自然当中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启发，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叫做《八堂自然课：大自然教给我们的生存之道》。当然如果有爱书的朋友可能听过一本书也很经典，在各大的这个推荐榜单上你可能都看到过，叫《瓦尔登湖》。也有人说这本书是现代版的《瓦尔登湖》，因为它跨越了学科，带给你科普知识，同时也带给你哲学的思考。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5: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

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些自然课教会我们什么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最根本的一点，那一定是教会我们生存之道，对吧？在大自然当中如何更好的去生存，在大自然当中如何更好的让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这本书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答案。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呢，还会有更多的新鲜的知识提供给我们。比如说啊，这书里面写什么呢？里面写，如果没有狼，那么罗马帝国将可能不会存在。哎，它中间存在的什么样的联系呢？还有说云杉这种树啊，存活了几亿年啊，它携带的遗传物质，你别看它是一植物，它携带的遗传物质比人类要多七倍。还有，我们平时老看说蜘蛛网，那蜘蛛丝。说蜘蛛丝可以被制成人造肌腱或者韧带。有新的研究说，珊瑚当中所蕴含的物质可能会能够参与到癌症的治疗当中。所以大自然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啊，这个宝库不仅仅是带给我们生存，还同样带给我们更多的新鲜的认知。这本书当中呢，这个作者呢引用了有生物学、医学、化学、量子物理学，还有心理学、哲学等等各种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啊，做了一个触类旁通，让我们感受到在我们生存的世界当中啊，很多的知识点可能会让我们打开全新的认知。走进大自然，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你用眼看，用耳朵听，除了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之外，还要有一点用心体会。所以说书里面不仅仅讲自然，它还融入了像这个希腊的神话呀、欧洲的传说呀等等等等啊，应该说是一本博学类的书吧，既有科学的理性啊，又有这个人文的思考啊。说说这本书的作者，本身呢，这个作者呢，他是国家地理的讲师啊，盖瑞·弗格森啊，他之前就已经有20多本的自然科普类的专著啊，还有很多的这知名的媒体呢，都曾经呢，邀约他来写稿，同时呢，他呢也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到访过世界各个的这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呢。那些荒凉的、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都曾经到达过。然后呢，他还非常乐于把自己的这种探索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有一个数据啊，这个他的行走的路程啊，有48000千米啊，就是相当于，换算过来，相当于走了一个25000里长征。所以你想想，从我们的这个钢筋水泥混凝土的这个城市当中去走到那个纯的自然世界里面，凝结出来的这么多本图书，经过这么多本图书的历练，最终生成了他这一本作品《大自然教给我们的生存之道》。我想他一定会在书里面告诉我，这个大自然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好了，我们来说说这本书里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吧，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对于大自然，我觉得不仅仅要在文字当中去感受，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之中啊，来读出背后的那些哲思。所以说它叫八堂课嘛，它背后的八个哲思理论是什么呢？八个主题，这书里面根据不同的自然生物总结出八个主题，叫接纳未知、相互依存、生物多样、性别平等、尊重动物、效率至上、浴火重生、长者的价值。在这每一个这个观点当中呢，每一个哲思故事当中呢，都会有相对应的自然生物的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发展、他们在演变当中所产生的各种曲曲折折的事情。所以说这是大自然教给我们的自然课。有一种说法说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说这个进化这词儿啊，说这个不准确，说这个谁翻译的好呢？说咱们中国人翻译的好。咱们中国原来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演是演员的那个演。其实呢，有一种现在这还有一种观点说，其实不存在说进化，
而用演化更为合适。为什么呢？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进化不一定就是进步了，它这个演化呢，它是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啊，可能是更适应于现在啊，是现在是真的是好，真的是进步，在至少在生物界当中不一定是有定论，但是这只是一个观点啊。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聊聊说这书里面的一些主题。你比如说说到这个生物多样性，这生物多样性我们肯定都非常了解啊。那在生物多样性当中最重要的呈现的就是不管是天上地下海里还是湖里，它都有不同的生态的空间。但是其实我们想在生物多样性当中，中国有句老话跟它就特别的照应，有句话叫独木难成林，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其实就是一棵树很难的成为一片树林，这是当然是字面的意思，背后的一层的意思是一棵树很难抵挡住大自然的风霜雨雪啊，这个雷鸣惊爆，你根本经受不住这些考验，你只有说成为了一片树林，一棵树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然后你才能拥有更强大的生存的力量。所以如果你总是这个独立的在自然界当中去生存，那就需要你自己一定要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但是你能发现这通过自然界的一天一天的时间的演变，发现再强大的力量，那在面对自然的变化当中，它最终走向消亡其实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当然你只有做到同样的一棵树不断的去复制粘贴，有了更多的同伴，一棵树站成一片树林，一片树林变成一片雨林，造就了一个生态，你的生存环境才会相对更加的安全稳定和持久一些。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会有一个和人类社会的一个串联的链接，就是在大自然当中有这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它的各种种类，而是各种种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那在人类的世界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呢？你比如说他说任何一个成功的团队，他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有的成功的原因啊，你成功的原因是在于你的整个团队当中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学历背景、不同的性格啊、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你才能够去让自己的团队有更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团队当中的所有的这种差异化其实是你前进的动力，因为这个差异化呢会强迫大家放弃原来的想当然，同时不同的队友也会以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同一个数据，你的团队的进步才会变得更加的精益求精。所以这本书你看它讲大自然，对吧，在大自然当中也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或者是生活的哲学或者是管理的哲学有相对的照应和沟通和互通。你会能发现人的学习不仅仅是向自己学，向身边的社会学，向老师学，向我们的古圣先贤学，而有更广大的一片课堂就在这个地球上，就在自然界当中。那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当中这八堂自然课里面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观点和主题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这书哈，拆掉思维里的墙，怎么拆？再听听人家怎么说哈。
6: 朋友你好，我是苍轩，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会坚强勇敢，学会如何去爱。感谢关注听朗读。
5: 拆掉思维里的墙啊，这个也像曹文轩老师所说的啊，要坚强勇敢，得勇敢的这个走出舒适区。刚刚我们说找内部动机，其实我觉得找内部动机这件事不仅仅用在这工作上，其实学习当中也一样，就生活当中和人交往也同理哈，就是刚才说叫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这三点。就比如说啊，咱们就说拿上班来说啊，就什么工作就是你愿意主动去做呢，对吧？可能大多数朋友说我上班呢就是被迫营业啊，我的这个人生追求是不上班。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讲，工作这件事儿除了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经济收入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工作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啊，我们的收获和价值啊，这事儿得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了。那有朋友总抱怨说，哎，我这工作这个很苦，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挺相信的，就是做难事必有所得啊，做困难的事情必有所收获。你要在困难的事情当中的困难的工作当中呢，能提升自己，你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啊，对吧？这个话咱不多聊，回过来，那就比如说去工作这件事儿。什么是自主感？自主感就是我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内容。可能就这一件事情上，很多朋友都觉得不行，我做不到，我掌控不了，我被我们这个上级掌控，我被我们主管这个负责人掌控。对，那一定是有这个领导管理从属关系。但是你在所有的给到你的自由空间当中，你是不是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节奏？有一个简单的定律，就是事情分这个 困难的事情、着急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和这个不着急的事情，你把它分分级。如果你总在做紧急而重要的事情呢，那你就发现你的节奏就会很慌乱，对吧？胜任感指的是什么呢？胜任感指的是就这件事儿，我能学得会，学得会之后我还能搞得定，我搞得定还能做得好，所以这叫胜任感。胜任感可不是说这事儿我做的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攥，这叫胜任感，这不是。因为我现在我是主持人，对吧？我做节目我觉得我这个相对也轻松。那你说腾霄你去当一电影导演吧，这个我觉得我不一定行，但是我努努力啊，我找一好老师啊，我跟人学，我觉得我能学得会，我学得会我还能弄成，弄成之后我觉得后来我还能做好了，这叫学得会搞得定再到做得好，这才叫胜任感啊。不是学会了你就叫胜任感了，不是你完成了就叫胜任感了。最后归属感，归属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和这些人工作在一起工作，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吗？我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有意义吗？你看这是两个递进的。就首先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不喜欢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也可以理解。但是你即便是你不喜欢身边的这些同事和工作的这个氛围的圈子，那你做的这些事情本身它是不是有意义，这件事需要双重考量。所以你看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这三点感受越强，你就会发现这事儿它就叫什么，就叫越有意义。书里的话就原话就是你的心就会为你摇旗呐喊，这就叫内部动机。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符合你心意的工作啊，就像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符合你心意的人一样啊。当然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完美符合你心意的人和工作啊。大部分的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为了碎银几两啊，这个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不就为了挣这点钱吗？为什么挣钱？因为没不挣钱没饭吃，不挣钱没新衣服买。这就是典型的外部因素啊。那外部因素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外部因素放的这个位置太夸张了。其实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比如说父母的夸奖、领导的肯定啊，社会给你的荣誉啊，这个包括这个收入上的这个刺激啊，这个钱是给的真多啊，这都属于外部动机。但是我们纵观历史和现在的社会层面，你会能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钱能衡量的，而更多的我觉得很欣慰的看到更多的人，尤其是你越来越年轻的一代又一代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在物质生活已相对满足之后，他们会干更多有意义的或者是觉得自己有意思的事情。我很羡慕他们可以不被钱所支配啊，但是可能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们再年长的几代人，他们有时候不由自主的选择确实是来自于外部的因素。那不是他们片面夸大了外部因素，而确实是外部因素很客观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要在一个时期说一个时期的事儿，一个环境说一个环境的事儿，永远没有绝对的这个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啊。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他一定是需要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需要相结合的。当然这本书告诉你，是你的内部动机越多，你的个人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它一定就会越好，这是肯定的。那除了有这两点之外，那刚才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先做，我再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啊。一个是找到感兴趣的事儿，一个是找到内部动机，再往后才是一个叫制定目标。它有一个强调叫制定一个小目标。举了一例子，说有一个人他下定决心要改变人生啊，于是他制定了计划，每天做一个俯卧撑，每天读两页书，每天写50个字儿。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个懒虫计划哈，让他在长期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成了一个量的倍数增长，最后这个人成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 啊，这个斯蒂芬盖斯，我不知道有朋友看没看过他的书啊。后来呢，他还根据自己这个经历写了一本书叫《微习惯》啊。他的这个经验法则就是把你所有的习惯缩小，把你的目标缩小。下面一句是重点，叫小到不可能失败为止，微量开始，最后走向超额完成。很多时候我们都生活都很累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觉得自己这个时间这个不够用啊，但是这个书里面讲的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好，叫微量开始超额完成，把你的习惯和目标缩小到小到不可能失败为止。所以你必须要从小目标开始行动起来，千万别上来说我一年读360本书啊，每天跑5公里啊，这个大概率是失败的啊！就立这种 flag 的，基本上到年底的时候，你再看，你再问他，他都不好意思说他说过这事儿。这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所说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习惯形成和动力形成的方式。那当然，这本书还会很具体的聊到，比如说，如何让你的心智模式更加的这个清晰啊？平时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我们容易踩的坑啊，其实这些都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从不知不觉到能够学会先知先觉。其实这本书更多的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先知先觉，就是你先于你的那个思维模式之前发现你的思维的弊病和漏洞，然后呢去着手改变。其实这本书还这个有很丰富的内容啊，如果各位对这本书感兴趣，您可以去看看它的原著啊，它的原著呢叫做《拆掉思维里的墙》。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1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

0: 中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肤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

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

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

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务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晰。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

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两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视频一。

不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些大家平时可能都不太在意的手机充电习惯。这些习惯呢，其实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手机电池。
3: 没错，这些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手机电池它到底是怎么被这些日常的充电习惯慢慢的损耗掉的。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电池。然后这两种电池它有一个最怕的事情，就是高电压和高温。就是你如果让它长期处于高电压或者高温的话，它内部的化学结构就会老化的特别快。
2: 对，
3: 那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很快，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续航越来越不行了。
2: 哦，原来高温和高电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3: 对，
2: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我这个充电方式很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这个电池就在慢慢的被消耗。
3: 对，没错，比如说你习惯整晚整晚的插着电啊，或者说你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电池减寿命。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夜的给手机充电这个事情真的会损伤电池吗？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它都有电池管理系统，就是它一旦充满了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
2: 对，
3: 但是如果你一直插着电的话，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个高电压是会让电池里面的化学压力增加的。时间长了之后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2: 看来整晚充电这个习惯确实得改一改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3: 你可以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优化充电或者是健康充电这个功能。有的手机还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比如说你就设置到80%，然后晚上用慢充充到80%之后，等你早上起来之前再把它补满。这样的话就既可以保证你早上起来是满电出门，同时又可以减少电池处于高电压的时间。
2: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把手机的电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3: 这个其实是跟锂电池的特性有关，就是你如果经常的深度放电，就是每次都要耗到零或者说接近零才去充的话，它是会损伤电池的。会让你的电池循环寿命缩短。
2: 明白了，看来以前的那种一定要把电用完再充的说法真的是不适合现在的手机了。
3: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在电池还剩20%-30%的时候就开始充电。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尽量把电量保持在20%-80%之间，这样的话对你的电池是最友好的。
2: 那如果说我就是要出远门需要手机电量很足怎么办？
3: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充到90%，但是也不要长期的保持在100%。
2: 对，
3: 因为100%的话也是属于一种高电压的状态，会让你的电池老化的更快。
2: OK， 那我想问一下，边充电边玩游戏对手机电池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3: 其实你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特别是玩一些大型游戏，手机会发热特别厉害，温度会急剧的上升，而这个高温是会非常快速的损耗电池的寿命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电池鼓包。
2: 原来发热才是最大的元凶啊。
3: 对，
2: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呢？
3: 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游戏，或者说你把手机的画质和帧率调低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发热。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等到手机很烫的时候才去充电，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池多用一段时间。
2: 还有人说啊，用那种非原装的充电器或者数据线也会损伤手机电池，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充电器或者说那些不符合规格的充电器，它输出的电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电流也会忽大忽小。那这样的话就会对电池造成隐性的伤害，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明显。
2: 所以说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3: 对，
2: 尤其是充电头和线，一定要用靠谱的。
3: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的话，也会让手机发热异常，所以最好还是用原装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品牌配件。
2: 嗯，
3: 然后无线充电的话，也要选质量好的充电座，并且要保证充电座上面没有什么异物，不然的话也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池。
2: 我想知道，就是像现在大家很多人习惯就是一天充好几次，每次都只充一点点，这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3: 其实现在的锂电池它的性能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偶尔的短时间补电对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2: 嗯，
3: 但是你如果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又同时有高温或者说有不合适的电流的话，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损伤的。
2: 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在随手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减少这种伤害吗？
3: 最理想的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的环境，还有就是大电流的充电。
2: 嗯，
3: 然后也要避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比如说你刚充了一点点你就拔下来了，刚充了一点点又拔下来了。
2: 对，
3: 最好是能够让它的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电池的压力是最小的。
2: 好的，那夏天到了嘛，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车里，然后这个时候充电，这个对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3: 其实把手机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然后你再去充电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电池直接放到了一个高温加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考验里面。
2: 嗯，
3: 高温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会让你的电池寿命迅速的下降。
2: 所以夏天真的不能把手机扔在车里，尤其是不能在车里充电。
3: 是的是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2: 嗯，
3: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机长时间的留在车内，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电池。
2: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还有就是说关机充电是不是真的更安全？
3: 其实快充这个技术本身它是经过了手机厂商的严格设计的。
2: 嗯，
3: 它里面是有加入温控和各种保护机制的，所以你短时间的使用快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高频次的使用快充，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那确实会让电池老化得更快一些。
2: 也就是说快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吧？只要我们用的不是特别极端就可以。
3: 对，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关机充电，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减少一点能耗和发热，但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微小的。
2: 嗯，
3: 你没有必要说我每次都要关机才能充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2: OK，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使用的误区和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大家应该对于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些新的认识了。
3: 好了，那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拜拜
3: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

0: 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两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像骑自行车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弹琴这种技能一段时间不练就会生疏。
3: 是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先来想一想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就算很久没骑也不会忘记怎么骑，但是弹琴就不一样了，一段时间不弹就会发现自己手生了。
3: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3: 这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很多人在小时候都上过兴趣班嘛，然后学过很多技能，像游泳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好像就永远都不会忘，但是弹琴这种技能如果几个月不弹，就会发现自己几乎都不会弹了。
2: 对，
3: 这种就是叫做选择性记忆，就是有些动作我们的大脑会选择让它变得很持久。
2: 说到这儿我就很好奇了，这个肌肉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说肌肉记忆其实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3: 其实肌肉记忆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真正负责记住这些动作的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大脑有很多不同的区域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动作记忆，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硬盘一样，各有各的分工。
2: 哎，那具体来说大脑里面都有哪些区域参与了这个动作记忆，然后它们分别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首先就是大脑皮层，尤其是运动皮层，它是负责动作的计划发起和精细控制的。比如说弹钢琴时，每个手指要按哪个琴键，要用多大的力，都是由运动皮层来发号施令的。而且研究发现，在我们学习新动作的时候，运动皮层会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会生长出新的神经通路，这个就是运动学习可塑性。
2: 听起来运动皮层就像是一个司令官一样。
3: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脑区参与吗？
3: 当然有了，还有小脑，它被称为动作的协调员，负责动作的流畅性、时间的精准性和姿势的平衡。比如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整重心，手脚怎么配合，都是小脑在暗中帮忙。如果小脑受伤的话，人就会出现动作不协调，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脑区叫基底神经节，它是深埋在大脑内部的，是习惯形成和自动化的枢纽。像开车呀、打字呀，这些经过不断练习后能够不加思索就能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基底神经节的功劳。
2: 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同的动作，有的我们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有的动作我们一段时间不练就完全生疏了呢？这两种动作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3: 其实动作记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协调型动作记忆，另一种叫精准型动作记忆。像骑车、游泳、走路，这种就属于协调型动作记忆，它主要依靠的是全身多个部位的配合，以及对重心的掌控和平衡感。这类动作一般幅度比较大，而且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比如游泳的时候，手和脚的动作稍微差一点，其实也不太影响整体的运动。
2: 所以说，协调型动作一旦学会了就不容易忘，是因为它调动了更深层次的身体协调能力吗？
3: 没错，没错。因为这种动作主要是靠小脑来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身体和空间的关系模式，然后基底神经节再把这个动作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就会变得很难遗忘。而精准型动作呢，像弹钢琴、投篮、打字，这种就需要非常高的速度和精准度，对力度的控制以及动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
2: 听起来精准型动作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啊。
3: 确实是这样，精准型动作主要依赖大脑皮层，尤其是感觉运动皮层，来对这些动作的细节进行非常精细的编码和计划。然后基底神经节负责把这个动作序列不断的微调，变得更熟练。 同时呢，前额叶皮层还需要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所以一旦分心或者说长时间不练，这些非常精细的动作就很容易被遗忘。
2: 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一个动作，比如弹琴，很久不弹之后，感觉好像全忘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去学的时候，还是比一个初学者要上手快很多。
3: 这个其实就是神经可塑性在起作用。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已经彻底忘了怎么弹，但是其实大脑里面原来的那些神经通路只是暂时休息了，并没有完全消失。
2: 也就是说，这些休眠的神经连接其实还留着过去学习的痕迹。
3: 对，当我们重新去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把那些沉睡的神经通路又唤醒了，然后这些通路会比第一次学的时候更容易被激活和强化。有研究发现，反复的学习可以让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变得更紧密，甚至可能会长出新的连接，所以就会大大加快记忆恢复的速度。
2: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像骑车、游泳这种协调型的动作，一旦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掉，是因为它们是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小脑和基底神经节里面的，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而弹琴这种精准型的动作，它是依赖于我们大脑皮层的精细控制，所以如果不持续的练习的话，就很容易会遗忘。
3: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

0: 板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在减肥这条路上的不同阶段，大家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又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更健康的去管理自己的体重。
3: 没错没错，
2: 对，
3: 因为减肥真的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减肥的人群的分级，你觉得不同阶段的人在减肥过程中会有哪些典型的不同？
3: 可以简单分成三类吧，就说像小白，就是刚开始接触减肥，可能对饮食运动都还在摸索。然后青铜呢，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对饮食和运动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呢可能遇到平台期就会比较容易卡壳。那王者就是已经很自如的去调控自己的饮食和运动，然后也会利用一些科学的手段去突破自己的瓶颈。
2: 哦，
3: 对，
2: 那咱们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的研究进展。最近关于马氏度肽的这些临床数据都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新发现？
3: 最近有两项研究吧，都挺值得关注的。
2: 嗯，
3: 一个就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在每周一次的治疗情况下，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那结果就是它在降低体重方面是有非常显著的效果的，而且安全性也比较好。
2: 听起来很有前景啊。那另外一项研究呢，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另一项研究呢，是在这个糖尿病杂志上，它是属于这个 GLORY 一研究的一个补充的分析。
2: 嗯，
3: 那它这个研究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分析了马氏度肽对于伴有超重或者肥胖的中国人群的肝脏脂肪变性的改善作用。然后结果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它不光是可以减轻体重，同时呢对于肝脏的脂肪变性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2: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减肥路上的不同阶段，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马氏度肽的最新的研究进展。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帮助。
3: 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再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

0: 399，到手两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两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的内容呢是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膝盖，
3: 对，
2: 然后有哪些运动啊或者生活习惯是对膝盖有伤害的。
3: 没错，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膝盖为什么老是被大家说是人体最委屈的承重冠军。
3: 因为膝盖真的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然后又很辛苦的一个关节，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
2: 是的，
3: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运动方式不对啊，或者是久坐呀，让它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压力。
2: 怪不得现在有好多年轻人都开始膝盖疼，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3: 而且就是现在骨关节炎已经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膝盖比快递小哥送餐还快的在退化。
2: 天哪，
3: 20岁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最好的，30岁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损耗，而且如果说你是肥胖的或者说你有外伤，那它就会磨损的更快。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每10个人就有1到2个人已经有膝盖不适的前兆了，等到60岁以上这个比例就直接升到了一半。
2: 既然提到了膝盖不适，那有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害膝盖的？
3: 最常见的就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单腿爬楼的时候膝盖要承受的重量是我们自身体重的4到5倍，下楼梯更夸张，要承受7到8倍的重量
2: 啊！
3: 那你想想，这个相当于你扛着冰箱在跳台阶呀。
2: 对，
3: 而且如果你的动作不对的话，你的膝盖骨就会像磨砂纸一样的被磨来磨去，很快你就会疼得受不了。
2: 哎，那我想问一下，久坐也会对膝盖有影响吗？
3: 有啊，久坐就是膝盖的躺平陷阱。你瘫在这个椅子上长时间的刷手机，膝盖周围的肌肉就会慢慢的变弱，就像没打气的轮胎一样。
2: 是的，
3: 那你的关节就会失去保护。而且数据显示，久坐的人患关节炎的概率是10.2%，而那些经常运动的人只有3.5%。
2: 看来这个差距真的是很惊人呢。
3: 没错，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膝盖内扣，就是你下蹲的时候膝盖是往内扣的，这个会让你的软骨和关节面非常不均匀的磨损，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脚踝腰胯都会跟着代偿，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就是肥胖，你每超重4.5公斤，膝关节炎的风险就会增加40%，然后你的膝盖软骨要多承受3到6倍的压力，相当于你每天都扛着一袋大米在跳舞。还有就是突然的暴走，或者是说波比跳动作不标准，以及在跑步机上硬跑，都会让膝盖很受伤。
2: 所以说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膝盖才能让它更耐用？
3: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控制你的体重，把你的 BMI 维持在18.5到23.9之间，这样就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每瘦一点膝盖就可以少扛一些东西。对，就少吃2口炸鸡，多走2步路这种。
2: 除了这个控制体重之外，还有哪些运动方面的建议呢？
3: 运动的话就是不要太激进，就是循序渐进，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运动量的增加，然后平时可以多做一些直腿抬高或者是靠墙静蹲，来强化你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给你的膝盖多一层保护。
2: 嗯，
3: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不舒服了，就尽量的避免蹲跪跑跳，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外伤，因为一旦你的半月板或者韧带受伤了，就很容易会提前出现骨关节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腿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天生的 O 型腿，一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及时的进行矫正，不然的话你的膝盖两边受力不均，时间长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2: 好吧，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膝盖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让它陪我们更久一点。
3: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2: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身上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
3: 对，
2: 以及说这个气味到底跟我们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什么样子的联系。
3: 没错没错，这个是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老人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它是怎么来的。
3: 就是很多人都有遇到过啊，就是说走进一个有老人的房间，或者说靠近一个老人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很难去形容的，但是又非常明显的一种气息。
2: 对，
3: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老人味儿。很多人觉得这是衰老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其实它和我们的饮食是非常相关的。
2: 对，
3: 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控制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几类食物的话，其实你到了年纪也未必会有很重的味道。
2: 对，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到底是哪些食物